0: that initial batch of songs, I was like, that's the shit right there.
1: Hello.
2: 加拿大这首歌也非常有意思，是来自于虚拟偶像歌姬初音未来的《千本樱》，也是一首非常洗脑的神曲了。一起来听听这首日语歌曲。

加兰这首 Sucky Bidi 也是一首非常魔性的歌曲，尤其那个魔性蹲跳的动作其实是声波逼出来的。制作人在歌曲混入了低频声波，这种频率会让膝关节的肌肉产生微颤，这哪里是听歌，简直是场被动的身体。

接下来这首歌 APT 也是曾经火爆全网的一首歌曲，由韩国歌手朴彩英和布鲁诺马尔斯火星哥共同演唱。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韩国年轻人中流行的饮酒游戏，游戏规则是玩家围成一个圈喊 APT 并随机叠手，输者罚酒。简单的口号和互动性极强的玩法成为了歌曲洗脑的基础，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庭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04-1399
2: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3: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4: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5: 关于留声机，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这首歌呢，来自于周深的《微凤吟》，副歌那段啊52次的转调，堪称声带保健操。据说声乐老师会让学生含着温水听这一段，感觉到自己的声带也跟着颤。更神奇的是，这段旋律好像能刺激耳朵里的平衡感受器，有人听着听着会下意识的抬头，像被声音托了起来。
6: 小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凤凰传奇的最炫民族风，相信我不用多介绍，开玩笑的说，很多广场舞大妈的体检报告里都藏着这首歌的旋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非常洗脑的最炫民族风。

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采，我忍不住去摘，我敞开胸怀为您等待。

0: 接着回到节目当中来，先生今天和大家介绍了很多刻在电影里的旋律啊，这些歌早就不是听的，而是活在身体里面，可能是洗的唢呐声让你后脊发麻，也可能是恋爱NG让你指尖发烫，也可能是最炫民族风让你忍不住的迈开腿。他们像藏在神经里的小精灵，偶尔出来拨动一下开关，提醒你这段旋律你曾经用身体记住过。欢迎留声机，我是贤成，我们下期见。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怀旧歌曲作为音乐的一种永恒存在，总能触动人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些老歌中承载着很多曾经的记忆与故事。现在第一首歌来自筷子兄弟《老男孩》。

王太利在上班路上的公交车上创作了这首歌，创作灵感来源于王太利籍籍无名时的内心写照。他想到自己的梦想那么遥远，不知何时才能实现，于是一边哭一边写出了歌词。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3: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回味一下那些曾经让我们心动的旋律。依然一首成名曲，歌曲来自 Eason 陈迅《淘汰》。

周杰伦有一次在颁奖礼上遇到陈奕迅，主动拿出自己早已经准备好的词曲创作，歌中的所描绘的个性与态度，陈奕迅一听就知道周杰伦特意为自己量身打造，因此陈奕迅在筹备《认了吧》专辑时把这首歌录了进去。

05年先出生，于唱片公司解约后不久在酒吧继续做跑场歌手。他本人又刚失恋，正好赶上哥哥发生车祸受伤，他回海南看望之后回深圳创作了这首歌。这首歌创作出之后，他经过不断的修改，特别是歌词方面，他希望精益求精。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晨，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

0: 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庭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周六上午的9:0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到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以及 FM 95.0、FM 97.0三频并机播出的周末版的特别节目，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人赵爽。今天你的安排是什么呢？今天有没有一些出行计划？都可以在微信的公众号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或者是在我们的群聊当中啊，直接跟我进行节目的互动。昨天夜里的一场雨，我觉得有浇下一些这两天的燥热。今天早

上出门的时候会觉得，哎，温度比昨天前天都好一些哈。那也跟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啊。今天的天气预报呢是显示还是有雨的情况，可能是局部地区有雨啊，或者是一个短时的降水，显示就在9点钟、10点钟的这个时间点哈，还有这个凌晨的时候，各位呢，今天如果出行的话呢，可以带一把伞，有阳光的话我们就遮阳，下雨的话正好遮雨。今天的温度呢，25到30度，哎，确实啊，温度有降下来。昨天看到今天好像还显示34度的一个温度。那从天气预报上看呢，从今天一直到下周都是有雨的天气，但是应该不是从早一直下到晚啊，是局部地区呢会有一些短时的降水的情况。那最近的天气的温度啊，好像下周4、5左右才会开始升温，这两天基本上都在30度左右，我觉得算是这阵子比较舒适的温度了。

0: 但是要值得关注的天气部分呢，是虽然不是那个从早到晚都可能会下雨，但是局部地区部分地区可能会有中到大雨或者暴雨雷雨的一个情况，就像昨天夜里那场雨。下雨的时候各位在做什么呢？昨天晚上下那场雨大概11点钟左右了吧，很多朋友看到了，而且看到很多的闪电啊，这两天呢可能都是这样的天气啊，会有一些短时的强降雨。当然了，希望今天各位保持好的心情，全天都可以锁定到 FM105.4， 会给大家带来我们的好音乐，带来好话题，当然了还会给大家进行节目的互动，有任何的路况信息全天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进行发送。送上今天的第一首歌，也是非常符合此刻的氛围了，来自于路虎，叫做夏天的味道。
1: 小朋友，你个。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停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

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0: 酒开创名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庭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可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心冒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慎装饰，
2: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3: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5: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04-1399，138-504-1399。
6: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接下来这首《绝口不提爱你》是郑中基、游鸿明、黄中原三位情歌老炮的合作歌曲。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滁味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滁味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滁味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04-1399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5: 我选择雅慎装饰，
6: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7: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8: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9: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0: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11: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2: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3: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

0: 能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探戈，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1: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星辰嘉兰。时间我们来继续听听这位隐藏情歌教父黄中原的歌声。这首你好爵是他的吐槽小情歌，灵感来自于朋友被对象放鸽子的经历，他把又气又爱的矛盾写成了歌，歌词带点小傲娇，旋律却藏着不舍，是他少有的带着点脾气的情歌。下面这首歌叫做天堂，不是腾格尔的天堂，而是黄中原自己写的思念天堂的人的歌。当时他的一位音乐人朋友去世，他把对朋友的思念写成旋律，歌词当中天堂有你的歌声是他对逝者最后温柔的告别。

在情感的世界当中，难免有拉扯分手的环节。这首歌《我就要离开你》是黄中原的分手曲，他觉得拖泥带水不如干脆离开，于是把这份不回头的决心写成了歌曲，嗓音带着点沙哑却很坚定，把离开唱成了放过彼此的释然。

我们这里还有鱼这首歌是当年为了921大地震创作的公益歌曲，四位歌手谢霆锋、游鸿明、黄大炜、黄中原代表了不同的温柔，黄中原负责的段落最为治愈，用他的嗓音传递出还有希望的力量，这首歌也成了公益歌曲里的经典。一起来听听这首暖心的歌曲。

0: 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4: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新城，接下来继续分享黄中原的歌。这首《遥远》是他写异地恋的一首歌曲，当时他和恋人分隔两岸，见面很难，于是把距离产生的思念写成了歌曲。歌词里的数着日子见面，是所有异地恋的真实写照。

一位情歌歌手最害怕唱什么歌呢？这首歌给了我们答案，来自于黄中原的《最害怕唱情歌》。这是他的自我调侃，作为写了无数情歌的人，他说最害怕唱情歌时想起自己的故事，于是把这份怕触景生情的心情写成了歌曲，带着点自嘲却很是真诚。

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九七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晨，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蓝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

战士坚守七天七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0: 的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的
2: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晨，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郊周岗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选自甜蜜教主王心凌。2004年，王心凌发行的专辑《爱你》当中收录了一首歌，叫做《第一次爱的人》。这首歌曲是改编自挪威组合的歌，中文版的歌词内容向听众表达了一个人不知何处是岸，也就无岸可寻的心情。这首歌也颇受中国内地歌迷的喜欢，王心凌用小女生的焦点的腔来重新演绎，也称得上是演绎出了自己的风格。

在王心凌2005年发行的专辑当中，有一首歌是由伍佰来作词作曲的，叫做《我会好好的》。这是王心凌继《睫毛弯弯》之后的第二首主打歌曲，由王心凌首次与伍佰合作而产生。王心凌也是第一次尝试了抒情摇滚的曲风，歌曲主题讲的是爱情与友情。伍佰为王心凌量身定制了这首歌，虽然他两人并不是很熟，但是有一种特别的亲切感，这种感觉不知道是友情还是爱情，于是伍佰便以此作为切入点，完成了歌曲的创作。

2006年，王心凌为台湾偶像剧《微笑百事达》演唱了主题曲，叫做《彩虹的微笑》。轻快活泼的旋律和积极向上的歌词，都展现了主人公们在面对困境时依然保持微笑、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王心凌的演唱为这首歌曲增色不少，甜美的嗓音和独特的演唱风格，使得这首歌曲更加的动人心弦。此外呢，歌曲的编曲也十分出色，通过运用各种乐器和音效，营造出了轻松愉悦的氛围，使得整首歌曲更加生动有力。

歌曲《当你》是由张思尔填词，林俊杰谱曲，收录在专辑当中。这首歌曲是电视剧《西街少年》的插曲，并在2010年时被重新编曲，由林俊杰演唱，并且收录在其个人概念自选集《他说》当中。当你的旋律优美，歌词深情，表达了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和对爱情的细腻描绘，展现了王心凌的甜美形象和歌曲的情感深度。这首歌曲不仅在发行时广受欢迎，时至今日仍然被许多粉丝铭记，成为王心凌的代表作品之一。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俗气。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3: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心冒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雨神萧敬腾。萧敬腾作为华语乐坛具有代表性的歌者，他唱歌的声音充满了磁性和饱满，声线不管是中低音还是高音同样依然浑厚。说起他的歌，也算是陪伴着很多人成长。2008年，萧敬腾推出了他的首张个人同名专辑，专辑当中的《海鱼恋》《疼爱》等等，这些歌曲依然稳占很多人歌单里的一席之地。他的歌渐渐成为了一种品质的保证，即使是有一些翻唱的作品，也会让人耳目一新。毕竟可以摇滚又可以唱情歌的男歌手，确实很有吸引力。2008年发行的《海鱼恋》这首歌是他当初为了比赛而创作的，在网络上流传了很久，才被萧敬腾正式的收录到专辑里。在《海鱼恋》这首歌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当年青涩而又倔强的萧敬腾。这个时候的他虽然对歌曲的演绎和感情的投入没有那么熟练，但是唱功已经为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008年的这张专辑里还有五月天阿信为萧敬腾量身打造的一首歌，叫做《疼爱》。这是一首中版的轻快歌曲，旋律简单，节奏轻快，声音舒服，再加上萧敬腾干净而又让人舒服的嗓音，使得整首歌都给人一种轻松的感觉，听了之后压力都可以得到舒缓。

2009年，萧敬腾为音乐偶像栏目剧《我的青春高八度》当中演唱了一首剧中插曲，叫做《王妃》，收录于同年发行的音乐专辑当中。王妃的作曲者是李思松，他认为创作源于生活，通过观察生活，从生活中吸取养分，找到天然的律动。而其演唱者萧敬腾则表示，歌曲名称本身充满了征服霸占的感觉，阐述了自身对音乐的企图心，音乐就是他的王妃。同时萧敬腾还表示，整首歌表达了爱情的信念，即使粉身碎骨也要坚定去爱，为了对音乐的信念一定要勇敢地去闯一次。歌曲《王妃》的编曲方式是流行金属，很适合萧敬腾比较原始的发挥，再加上自身有充满力量的声音，使得整首歌曲都在诠释着一种强权主义。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3091399。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0: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2: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心冒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选自雨神萧敬腾。2009年发行的音乐专辑《王妃》当中，有一首歌是由中国台湾音乐人阿弟仔独自创作的，叫做《阿飞的小蝴蝶》。萧敬腾认为，这首歌当中的主人公阿飞可能是一个坏坏的小男生，喜欢自己的另一半小蝴蝶。尽管自己很坏，但他还是愿意为小蝴蝶做出一些改变。这首歌是萧敬腾与阿弟仔在音乐上的首次合作，因此呢，萧敬腾认为这首歌很有意义。其实这是一首很轻松的情歌，听起来十分的温暖、温馨而又舒适。音乐风格偏向于慢板抒情，具有爱情歌曲的感觉。可以说，这首歌将萧氏情歌的风格发挥得十分到位。

歌曲《善男信女》作为专辑的第二主打歌，唱的是人人都会感同身受的动情歌，献给身在爱情迷雾当中的男男女女。纵使将来殊途同归，宿命难违，至少曾经信仰过，也憧憬过爱的美好状态。善男信女这首意味深远的歌曲中，萧敬腾的唱功更上一层楼，声线细腻隽永，缓缓流长，娓娓道来的爱的锋利与痛苦。

0: 途。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3: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4: 2026年5月1日后，在卧室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2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卧室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5: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6: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5: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7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心冒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

0: 听来自顽强不屈的生命呐喊。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心冒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节目我们一起来听马来西亚歌手阿牛的音乐代表作。他的职业生涯始于1996年，以一首阿牛和阿花的故事获得马来西亚的最佳编曲奖。说起他的代表作，可能大家耳熟能详的是《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桃花朵朵开》等，但其实他有很多的歌曲在各大电台的排行榜上都有着非常优异的成绩，而且呢，在大街小巷传唱。我个人其实是比较喜欢阿牛的音乐风格的，他是属于那种轻松闲逸、亲近自然，所以他的作品不仅在马来西亚受到欢迎，还通过《对面的女孩看过来》这首歌曲打入了中国台湾的市场。他的音乐作品涉及多种语言，包括普通话、粤语、英语和闽南语。那么今天节目中我们听到的第一首歌就是阿牛和阿花的故事。这首歌很平淡，但也写出了伤情的故事。阿牛和阿花的故事，网友说听完之后会越听越投入，越听越觉得伤心，因为这首歌充满了亲情。

1998年，阿牛的第一张创作专辑发行，有一首主打歌叫做《城市蓝天》，由阿牛本人作词作曲，歌词充满了对现代都市生活的反思和对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感受，通过描绘城市的景象，表达了对现代生活节奏和人际关系的思考。尽管《城市蓝天》没有像《对面的女孩看过来》那样广为人知，但它仍然是阿牛创作才华的体现。歌曲通过细腻的观察和深刻的思考，展现了现代都市生活的多面性。

0: 下面我们就来听这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是由阿牛作词作曲，收录1997年发行的《城市蓝天》当中。这首歌曲的创作背景是阿牛在住在学校宿舍时为住在对面的英文学校的漂亮女生写的。阿牛以前是学校足球队的成员，每天踢球一身汗，又脏又臭，女孩子们都不愿意理他。后来他发现弹吉他能够吸引女孩，就经常对着对面女生宿舍弹琴唱歌，女生们对他的态度有了明显的改变，他竟然也变得很受欢迎了。这就是这首歌曲的创作由头。
1: 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0: 我打的。
1: 1998年阿牛发行的第一张个人创作专辑《城市蓝天》当中，所有的歌都是他自己写的，非常亲切，非常有生活气息，也非常有温度。用阿牛的话来说，他的音乐创作方式就是用音乐来记日记。当然，他的日记可不是流水账，而是有设计感的去记录微小生活的片段。比如有一首歌叫《我和我的四个妹妹》，就是以写家人的方式来写四个女孩子不同的个性，然后从哥哥的身份和角度送出不同的祝福。所以他的歌往往有以小见大、以点见面、举重若轻的效果。通过歌词也传达了他对妹妹们的深情祝福和鼓励。
2: 我的大妹外表

0: 善良，表现力很强，却容易受伤。哦，妹妹妹妹妹妹妹妹，你是你就做回最。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
2: 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1: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本期歌单我们选自马来西亚歌手阿牛的音乐代表作。下面要分享的这首歌依然出自98年他的个人第一张创作专辑当中，歌曲的名字叫做《妈妈档》。妈妈档指的是一种提供马来西亚美食的小吃摊。这首歌曲依然由他作词作曲，充满了马来西亚的多元文化特色和烟火气息。歌曲当中提到了马来西亚的特产，比如说拉茶和炒面等美食，展现了马来西亚的饮食文化。歌曲的旋律轻松愉快，歌词中也描述了人们在妈妈档当中去分享心事、畅谈理想的生活场景，体现了城市夜晚的热闹和温馨。

1999年，阿牛发行了专辑《爱我九九》，同名主打歌，歌词真挚，旋律婉转，将爱情的喜与悲娓娓道来。欢快的曲调中载着淡淡的忧伤，却又没有迷失爱的方向。《爱我九九》追寻的是情的缠绵浪漫，是爱的地久天长，很容易就唱进人们的心中。

在《爱我九九》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也非常有意思，叫做《老夫子情歌》。这是一首充满了真挚情感和浪漫情怀的歌，歌词中蕴含了丰富的情感和故事性。歌曲的创作背景可能反映了阿牛对于爱情的美好向往和对生活的热爱，歌词也充满了对爱人的赞美和深情。此外呢，歌词中还有许多温馨浪漫的描述，描述虽然老套，但却充满了浓浓的温情和浪漫。

间来到2000年，那阿牛发行了唱片合集《流浪汉》，而这张合集呢，是他和任贤齐、光良一起合作的。那里面有一首任贤齐、阿牛作词作曲的歌，叫做《浪花一朵朵》。这首歌是电影《夏日摸摸茶》的主题曲。看过这部剧的80后应该对这首歌不陌生。这首歌以优美的旋律表达了青年男性对于意中人相依相伴一直到老的生活。

0: 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3: 涓滴成海，众目成林，赠人玫瑰，手有余香。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用爱心去谱写奉献的乐章，以志愿服务涵养城市文明，用行动去创造更美好的未来。
1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松，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迹，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来听阿牛的音乐代表作。下面我们要听的是1998年的专辑《对面女孩看过来》当中的一首歌。这首歌的创作灵感也是来源于阿牛对生活的观察和感悟。这首歌的名字很长，叫做《踩三轮车卖菜的老阿伯》。歌曲通过老阿伯的故事反映了社会变迁对个体生活的影响。阿牛也通过这首歌表达了对传统生活方式逐渐消失的惋惜和对现代社会快速发展的思考。许多听众通过这首歌也回忆起了自己的童年时光，感受到了歌曲中蕴含的情感和思考。旋律简单但很动人，歌词朴实无华，却深刻地反映了社会变化对普通人的影响。这首不仅是反映社会变迁的歌曲，更是对传统生活方式的一种怀念和致敬。

2006年，阿牛发行专辑《桃花朵朵开》，同名主打歌现在已经成为了在春节期间必定会播放的歌曲。阿牛特别善于在生活当中去寻找灵感。某一次，他经过一片稻田，看到稻田正中央出现了一大片桃花，随风摇曳的桃花树把稻田染成了一片粉红色，顿时让他起了乡愁，当即写下了这首《桃花朵朵开》。这首歌简单而热闹，还充满着浓浓的过年氛围，歌词朗朗上口，在爱情之外包含了回家团圆的意思。阿牛敲锣打鼓，旌旗飘扬般地将这首歌唱得深情款款，将一首爱情为主题构思的歌曲唱得很喜庆，是一首标准的口水歌，但是寓意倒是与春节的氛围蛮相符的。

依然是在《桃花朵朵开》的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歌叫做《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这不仅是一首表达对家乡深情的歌，也是阿牛音乐生涯当中的一首经典之作。那么这首歌以其独特的歌词和情感表达，表现了阿牛对于马来西亚天气的热爱和对恋人的深情。创作灵感也是来源于阿牛对马来西亚天气的深刻感受，通过歌词表达了他对于这片土地的热爱和对恋人的思念。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用马来西亚的天气来说爱你。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我们再见。

0: 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让我们积极行动起来，说文明话，办文明事，为促进全社会共同进步贡献一份力量。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主持人赵爽。和风拂面，莲香满庭。就在6月份，岚县池山湖国家湿地公园迎来了一年中最浪漫的时刻，首届睡莲品种展暨2026池山湖湿地荷花展正式拉开帷幕。近400个睡莲品种，1200余个荷花品种集中亮相，苏皖两地游客、摄影达人纷至沓来，于碧水山林之间共赏千池荷莲。今天就让我们走进这座夏日限定的莫奈花园，感受莲荷斗艳的视觉盛宴。池山湖国家湿地公园位于岚县，素有“百鸟天堂”美誉。6月18日，首届睡莲品种展暨2026池山湖湿地荷花展正式开幕，汇聚国内外优质睡莲品种近400个，荷花精品展区更是汇集1200余个优质荷花品种，成为长三角地区夏日赏荷的新热点。睡莲被称为水中睡美人，而在池山湖，这位睡美人以近400种姿态同时醒来。经典热门品种万维沙、丹泉石、紫外线熟悉亮相，新增白千瓣、黄千瓣、紫千瓣等千瓣系列睡莲，层层叠叠的花瓣令人叹为观止。同时引进30余个澳洲特色睡莲品种，紫贝壳、极光、朱砂痣等稀缺品种集中展出。来自南京的游客徐女士对着我们的镜头说啊，今天是我第一次来，早就在公众号抖音平台看到过池山湖的推送，择日不如撞日，今天荷花开得正盛，还飘着微微细雨，好一幅烟雨朦胧的夏景图啊。当然还有摄影达人们则以镜头为笔，以光影为墨，用一幅幅鲜活生动的摄影作品定格睡莲的雅致，珍惜品种的独特以及池山湖湿地独有的夏日诗意。如果说睡莲是水面的精灵，那荷花就是夏日的主角。池山湖荷花精品展区汇集了1200余个优质荷花品种，连片荷塘间身着古风服饰的演艺人员缓步穿行，仿佛置身画中，更为美景增添了几分颜色。走进荷花展区，你会被这片荷花宇宙震撼，红的、粉的、白的、黄的、绿的，单瓣的、重瓣的、千瓣的，每一种荷花都有自己的名字和故事。很多人好奇，荷花不是都长一个样子吗？来了池山湖你就知道，原来荷花的世界比想象中广阔千百倍。池山湖的魅力当然不止于花，素有百鸟天堂美誉的池山湖，依托稀缺的湿地生态基地与丰富的水生花卉资源，持续优化文旅产业布局，打造出赏荷观鸟、自然生态研学、湿地康养休闲等多元化体验业态，形成特色鲜明的湿地文旅体系。在荷花展期间啊，各位如果去到池山湖，可以穿上古风服饰，在荷塘间拍一组穿越大片，戴上望远镜，在赏荷的同时可以观察白鹭、苍鹭等水鸟，还可以参加湿地研学活动，了解水生植物和湿地生态知识。当然还可以在石山林的栈道上漫步，感受山林葱郁、四季皆景的生态魅力。我们池山湖湿地公园的负责人还说，我们将改善池山湖区域生态环境，构建野生鸟类繁衍栖息的生态乐园。如今池山湖的生态面貌正是源于20余载深耕湿地、守护自然的坚守。池山湖荷花展是夏日限定，通常啊持续到8月底，最佳观赏时间呢是6月中旬到8月，清晨或者傍晚的光线也非常的好，荷花在清晨绽放的最为舒展。各位呢可以直接从滁州市区出发，开车的话呢车程约1个小时，当然了从南京出发的话1个半小时也可以到达，直接导航岚县池山湖国家湿地公园。各位如果想要去拍照出片的话，也建议穿浅色的衣服或者是古风服饰，在荷塘间拍

拍照特别出片。从近400个睡莲品种到1200余个荷花品种，从古风演绎到湿地观鸟，池珊瑚用一场夏日限定的花市把百鸟天堂变成了花的海洋。当然也有摄影达人感慨，在池珊瑚拍了一整天根本拍不完，因为每个品种的睡莲都有自己的美，荷花的牵绊系列更是第一次见。如果你也想在这个夏天遇见莫奈花园，想在水山林间感受莲和豆燕的诗意，那就去池珊瑚吧。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一同走进滁州莱安。在江淮山水的滋养下，这座紧邻南京的小城藏着数不尽的地道风味，既有传承百年的非遗

硬菜也有暖心暖胃的市井小吃，每一口都是时光沉淀的味道，每一位都是来自莱安独有的烟火气息。接下来让我们关掉喧嚣，打开味蕾，一起沉浸式寻味莱安，解锁藏在江淮大地上的舌尖盛宴。来到莱安，第一道菜不得不提的就是享誉大江南北的雷管板鸭，这可是莱安美食的金字招牌，更是实打实的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雷管板鸭起源于元末明初，兴盛于清朝中期，历经数百年传承，有着闻香下马、知味必尝的美誉。它的美味离不开一方水土的馈赠，选用千年古镇雷管本地散养的绿头麻鸭，这些鸭子生长在水田沟渠间，觅食鱼虾、田螺、稻谷，个个皮薄肉嫩，体型健硕，制作工艺更是讲究。老辈人总结的炒盐腌、老卤腹、挂批量、主管煮，每一步都藏着匠心。精选粗盐翻炒入味，再用百年秘制老卤浸泡入味，经过挂批风干，鸭肉紧实不柴，最后文火慢煮，不添加多余调料，最大程度保留鸭肉本味。煮好的雷管板鸭色泽油亮清爽，肉质细嫩紧密，入口香酥滑嫩，肥而不腻，鲜而不腥，淡淡的咸香在舌尖蔓延，越嚼越有滋味。不管是冷切下酒还是加热佐餐，都是一绝。从民间美味到登上央视，雷管板鸭早已成为莱安人的味觉骄傲，更是外地游客必带的特色美食。一口下去，尝的是鸭肉的鲜香，品的是百年传承的老手艺。尝过经典非遗美味，再来感受莱安的水乡湖鲜之美。莱安河湖密布，水土丰饶，孕育出极致鲜美的水产佳肴。屯仓一网捞、灵桥灶台鱼就是水乡美食的代表。屯仓一网捞，光听名字啊，就觉得充满市井烟火气。选用屯仓水库里鲜活的鲫鱼、鲤鱼、黄辣丁，还有小虾米等一些水产，一网捞起，现捞现做，不用复杂的烹饪技巧，简单的葱姜爆香，加入清水慢炖，煮出奶白浓郁的汤汁，鱼肉鲜嫩入味，虾蟹鲜甜可口，每一口都是水库原生态的鲜美，保留着最纯粹的水乡味道。一家人围坐品尝，鲜到骨子里，满是自然的馈赠。而灵桥灶台鱼更是充满农家趣味，大铁锅柴火慢炖，选用鲜活大鱼，现杀现煮，搭配豆腐、粉条、青菜等一些配菜，倒入秘制酱料，柴火慢慢炖煮，鱼肉吸满浓郁酱汁，鲜嫩入味，配菜软糯可口。铁锅边缘再贴上金黄焦香的玉米饼，哎呀，这一半浸满鱼汤，一半焦香酥脆，鱼肉的鲜，酱料的香，饼子的甜，完美融合，一口解锁皖东农家的地道风味，温暖又治愈。来莱安，暖胃又暖心的特色硬菜，绝对少不了水口鹅煲，还有半塔全羊汤，一个鲜香浓郁，一个滋补暖胃。水口鹅煲是莱安县水口镇的特色美食，选自本地散养两到三年的老鹅，肉质紧实，营养丰富。整只鹅切块之后，先用大火煸炒出油，再加入秘制汤底，慢火炖煮数个小时，直到鹅肉软烂脱骨，汤汁浓郁醇厚。炖好的鹅煲汤色金黄，香气四溢，鹅肉软烂入味，不柴不腥，喝一口浓汤，鲜香暖味，暖心又暖身，再加上搭配的一些配菜一起涮煮，一口肉一口汤，满满的都是家的味道。不管是秋冬滋补还是春夏解馋，都是莱安人餐桌上的常客。半塔全羊汤则是莱安冬日里最治愈的美味，选用本地散养的山羊，从羊肉到羊杂全套入锅，大火煮沸，慢火熬煮，熬出的羊汤奶白鲜香，毫无腥膻味，羊肉鲜嫩，羊杂劲道，喝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全羊汤，从喉咙暖到肠胃，驱寒保暖，滋补养生，再搭配上本地特色烧饼，一口汤一口饼，鲜香四溢，是莱安人刻在骨子里的冬日美味。另外，
这大英酥烧饼也不容错过，这道有着百年历史的特色小吃也是非遗美食之一。

面皮儿层层起酥，裹上秘制馅料，炭火烘烤后，外表金黄酥脆，内里松软多层，一口咬下，酥香掉渣，鲜香可口。再来尝尝莱安的经典面食，莱安虎皮大肉面，这绝对是面食爱好者的最爱。大块的五花肉经过炖煮后，表皮起皱，形似虎皮，色泽红亮，肉质软烂入味，肥而不腻。搭配上劲道滑爽的手工面条，浇上浓郁的肉汤，一口面条一口肉，面条吸满肉香，大肉软烂多汁，口感丰富，鲜香过瘾。同样啊，它也是莱安街头最接地气的美味，一碗下肚，饱腹感十足，治愈所有的疲惫。除了这些咸香美味，莱安的特色糕点也格外惊艳，比如说叉和月饼，还有叉和糕，是莱安人代代相传的点心美味。叉和糕口感软糯，香甜不腻，带着淡淡的米香和果香，入口即化。叉和月饼皮薄馅足，馅料饱满，口感丰富，不管是传统甜味还是特色馅料，都承载着莱安人的味觉记忆，是走亲访友的绝佳伴手礼。还有充满烟火气的宋家鹅头，灶王食府的酱鸭头，卤制的软烂入味，酱香浓郁，越啃越香。烟尘小花生、莱安春卷等一些特色小吃，每一款都独具风味，藏着莱安最朴实的烟火滋味。非遗硬菜、水乡湖鲜、市井小吃、特色糕点，从传承百年的匠心美味到街头巷尾的烟火小吃，每一道美食都是莱安山水与人文的完美融合，都是莱安人对生活的热爱与坚守。莱安的味道是雷管板鸭的百年咸香，是水口鹅堡的浓郁暖心，是岔河蟹黄包的鲜醇多汁，更是大街小巷里藏不住的烟火气息。如果您来到滁州莱安，一定要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里的地道美食，在一饭一书中感受皖东小城的温柔与美好，在一口一味中解锁莱安独有的舌尖浪漫。

0: 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8: 自然万物，方以类聚，晴空万里，沐浴幸福日光，各归其所，井然有序，绿色生活，共享美好环境。
9: 谢谢。
8: 科学分类，文明健康。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如果想带孩子过一个有文化的暑假，凤阳那是最好的选择。这里呢是明太祖朱元璋的老家，明中都遗址、明皇陵、龙兴寺，处处都是大明起点的历史印记。从滁州市区出发，沿宁洛高速向西，全程约1.5小时即可到达。今天就让我们用2天的时间自驾走进凤阳，触摸600年前的皇家气度。如果我们上午9点从滁州出发，约10点半左右啊就能到达凤阳了。第一站呢，建议大家直奔明中都皇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大家都知道，明中都始建于洪武2年，比北京故宫早建30多年，是朱元璋在家乡规划的明朝第一座都城。其内城工程啊，比北京故宫还要大12万平方米，被史学界称为北京故宫的蓝本。2022年，明中都遗址入选全国10大考古新发现。午门遗址是如今保存最完好的城门，总长500多米的白玉石须弥座上，龙凤、麒麟、狮绣球等浮雕依然清晰可辨。站在午门前，触摸600年前的城墙浮雕，感受大明王朝的起点气象。如果带着孩子啊，还可以体验景区的 VR 项目，通过科技穿越回明朝，亲眼目睹这座未建成城市的恢宏全貌。午饭后呢，我们可以驱车前往明皇陵。明皇陵啊，是朱元璋为父母修建的陵墓，神道两侧排列着32对石像牲，是中国现存数量最多、规模最大的明代石像牲群。麒麟、石狮、文臣、武将，造型逼真，雕刻精美，历经600年风雨，依然栩栩如生。最珍贵的是朱元璋亲笔撰写的皇陵碑，碑文1105字。如实记录了他从放牛娃到开国皇帝的经历，被称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皇帝自述穷家史。带孩子来看，胜过在家里读10本历史书。傍晚，我们可以前往龙兴寺，这里就是朱元璋早年出家的皇觉寺。他17岁时在此扫地敲钟，后来统一天下后，重建并赐名大龙兴寺，素有明朝第一寺之称。傍晚时分呢，古寺人少清幽，可以静心感受600年前的岁月痕迹。晚上呢，可以入住我们的凤阳县城，在我们的城内转转逛逛，当然了，也推荐去品尝品尝凤阳的美食，比如说地锅鸡。那第二天早上大家可以驱车前往凤阳县城东的郎巷迷谷。郎巷迷谷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介绍过很多次，它是一处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景观，亿万年的水蚀作用塑造了沟壑纵横、明古暗涧的奇特地形，被当地人称为天然迷宫。谷中道路呢蜿蜒曲折，最窄处仅容一人侧身通过。兽人谷、魔腹巷等地段，我们要稍微收紧腹部，可能才能勉强挤过，颇有探险趣味。整个景区啊，游览时间呢约2.5个小时，建议穿防滑鞋啊，部分路段也比较陡。景区内呢还有禅窟寺和我们的天然溶洞，冬暖夏凉，夏天进去就是天然的空调房。其实呢，有很多朋友自驾去过凤阳，那么这2天的行程还算是非常宽松的啊。从时间上、路程上来说呢，2天都是绰绰有余，并且呢可以慢慢的去感受我们的文化和景点。当然了，也推荐去吃我们凤阳的地锅鸡啊，还有一些这个老字号板鸭啊。也提醒各位啊，在夏季的时候日晒强烈，我们要做好防晒。那么郎巷迷谷呢，也建议早点出发啊，预留出2.5个小时的游览时间。那么在暑期，这个行程呢非常适合带孩子，从明中都遗址的皇家气度，到明皇陵石像牲的栩栩如生，从龙兴寺的晨钟暮鼓，到郎巷迷谷的探险趣味，凤阳的2天就是一部鲜活的大明史。趁着暑期带孩子出发吧，把课本里的历史变成脚下的路。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起凤阳，相信大家脑海里都会浮现出很多标签：明中都城的恢宏古韵，明太祖朱元璋的传奇故事，还有小岗村敢为人先的大包干精神。但在今天的节目里，咱们暂且放下厚重的历史过往，不谈古迹，不说往事，只专注于一件最温暖、最治愈的事，探寻凤阳的地道美食，品味这座古城藏在烟火里的独特滋味。凤阳坐落于淮河之滨，地处江淮分水岭之上，这里的饮食文化兼容并蓄，既有徽菜的咸鲜醇口，又带着淮扬菜的清鲜本味，更融入了皖北地区，豪爽实在。而最特别的是，凤阳的每一道美食几乎都带着一段流传百年的故事，从昔日朱元璋乞讨时果腹的家常吃食，到后来登上御膳房的精致菜肴，从农家土灶上的热气家常菜，到如今街头巷尾的飘香小吃，每一口味道里都藏着凤阳的岁月变迁，藏着最动人的人间烟火。接下来

0: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胜装饰，
4: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
3: 非
4: 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3: 光影流转，生动清醒，光影留声机，欢迎回到本期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星城。提到香港乐坛的四大天王，黎明绝对是温柔系的代表。他顶着一头标志性的中分发型，穿着西装笔挺，一开口就是《离诗情歌》的前卷，既能把《今夜你会不会来》唱得心跳加速，又能把《情深说话未曾讲》的电子风玩出高级感。从1990年出道爆红，到后来跨界做导演搞慈善，黎明的音乐里藏着太多人的记忆。今天我们就来听听他的歌曲，走进这位白马王子的音乐世界，听听他如何用温柔嗓音把爱情唱成了童话故事。
4: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 Tango， 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3: 今夜你会不会来，这首歌绝对是黎明的成名炸子鸡。1991年发行的时候，直接火遍两岸三地，街头巷尾的收音机都在放。当时的黎明还是个新人，唱片公司给他选歌时特意挑了这首旋律抓耳的情歌，没想到他一唱就红，从此离世情歌的标签就牢牢地贴在了他的身上。

琴声说话未曾讲，这是黎明电子风转型的代表作。1996年发行的时候，华语乐坛还在唱传统的情歌，他却和雷颂德合作，把电子音效和抒情旋律结合，做出了超前的离式电子情歌。当时很多人觉得太前卫，结果歌曲一火，直接带起了电子情歌的热潮。这首歌当中，黎明的嗓音在电子古典里依然温柔，把思念唱得既时髦又深情。一起来听一听。

夏日亲情是黎明的夏日限定浪漫，1993年发行的时候特意选在夏日推出，歌词里夏日、海风、冰淇淋全是夏天的元素，黎明的演唱也像夏日微风，清爽又温柔，后来还成了学校毕业季

将来这首《两个人的烟火》是电影《大城小事》的主题曲，也是黎明自己主演的电影。2004年发行时，他把电影里的爱情故事写进歌里，旋律缠绵又带着点遗憾，尤其是《两个人的烟火》照亮了沉默，把爱而不得

0: 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继续关注到天王黎明。相逢在雨中是黎明的出道曲，1990年发行的时候他还是个新人，唱片公司给他选了忧郁的情歌，没想到发行之后就火了，直接拿下了当年的新人奖。歌曲里雨中相逢的画面感成了他早期的标志。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绅装饰，
4: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2: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

0: 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一比一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4: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5: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6: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继续来关注天网黎明。哪有一天不想你，这首歌是黎明的获奖大户啊，1994年发行的时候直接拿下中文十大金曲、叱咤乐坛至尊歌曲等奖项，歌词里哪有一天不想你太直白，把思念唱得淋漓尽致，也成了他自己的招牌情歌。

一夜倾情这首歌曲是黎明的演唱会经典，1993年发行的时候，他的演唱会正好火爆，这首歌成了安可曲的常客，现场歌迷跟着大合唱，氛围直接拉满。歌曲里的一夜倾情很有画面感，把热烈的感情全都唱了出来。

深秋的黎明，这首歌呢是黎明的国语经典，1993年发行的时候特意为内地歌迷制作，带着点秋日的萧瑟，黎明的国语发音清晰又温柔，成了当时内地很多歌迷的入坑曲。

0: 开创明绿乡，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

0: 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爷爷，老师说要爱护森林，不能乱砍乱伐。为什么那么多树不能砍呢？
1: 咱们来算个数学题，森林的森子有几个木啊？
0: 三个。
1: 砍掉一个念什么呢？
0: 念林。
1: 再砍掉一个呢？
0: 那就只剩木了。
1: 对呀，咱们只砍不种，就只剩一棵树了。有了森林，我们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美丽的鸟儿，喝到纯净的水。森林是我们的环境卫士。
0: 哦，我知道了，爷爷，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环境。
2: 保护森林，珍爱环境。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

是主持人赵爽。相信啊，株洲本地人以及经常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对于狼牙山已经相当熟悉了。其实在私下呢，很多的朋友还会称狼牙山为喵喵山，因为在狼牙山上有很多可爱的小野猫，各式各样的，成群结队的。那么也是因为这些可爱的猫咪爱猫人士呢，在我们的株洲狼牙山开了一家特别的咖啡馆，叫做山中有喵猫咖。这里就有醇香的咖啡，还有可爱的猫咪，当然窗外就是狼牙山的四季美景。各位爬爬南天门，逛逛醉翁亭，可以在这里歇歇脚，撸撸猫，品品咖啡。今天就带大家来走进这家山间猫咖，感受山中有喵的治愈时光。刚刚也说到，山中有喵猫咖呢，就在狼牙山风景区内啊，是一家以猫咪为主题的咖啡馆。店内有很多只可爱的猫咪，顾客可以在品尝咖啡的同时和猫咪互动。咖啡馆的环境清幽，窗外就是狼牙山的山林美景。走进山中有喵，首先我们就能看到猫咪的房间，它们在房间里趴着晒太阳，或者窝在猫爬架上打盹，悠闲地在他们的小房间里踱步。各种品种的猫咪啊，像有橘猫啊、布偶啊、英短啊等等，每一只猫都有自己的猫舍。有的猫咪高冷，任你怎么逗都不理你，有的猫咪很粘人，有的猫咪很贪吃啊。而且呢，在我们的猫咪的房间外面都有他们的照片和他们的名字。在这里呢，你能感受到被猫咪包围的幸福。一位游客也分享到，带孩子来狼牙山玩，下山时候孩子走不动了，刚好看到这家猫咖进来歇歇，孩子们一进门就被猫咪吸引住了，兴奋得不得了，喝完咖啡还不肯走。除了撸猫，这里的咖啡同样值得期待。店内的咖啡豆精选自优质产区，也有专业的咖啡师现磨现冲，拿铁、美式、卡布奇诺、手冲，经典咖啡一应俱全。坐在窗边点一杯拿铁，窗外的狼牙山景色尽收眼底，春天山花烂漫，夏天绿树成荫，秋天层林尽染，冬天银装素裹，四季轮转，山色不同，咖啡的香气却始终如一。一位经常来狼牙山的市民说，每一次爬完狼牙山，我都会到山中有喵坐坐，撸撸猫，喝杯咖啡，看看窗外的山景，感觉一周的疲惫都消散了。山中有喵的有趣之处在于，它让千年文化与现代生活产生了奇妙的碰撞。狼牙山因欧阳修而名扬天下，千年来吸引无数文人墨客前来朝圣。而今在这座千年名山中出现了一家猫咪咖啡馆，传统与现代，文化与生活在这里和谐共存。有游客开玩笑说，欧阳修写的《醉翁亭记》，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我们现在来狼牙山，醉翁之意不在猫，在乎山水与喵之间也。这种文化加生活的业态创新，让狼牙山不仅是看风景的地方，更成为过日子的空间。游客不再只是匆匆打卡，而是愿意在这里停留消费体验，把一日游变成微度假。2025年，狼牙山也入选完美消费新场景、优秀场景。狼牙山正从单一的观光景区转型为集文化、休闲、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旅游目的地。山中有喵呢，就在我们的狼牙山风景区内，我们可以上山途中或者下山时顺路打卡。它的位置呢，可以说更靠近我们狼牙山的北门，它与狼牙山景区开放时间一致。各位可以选择先去撸猫喝咖啡再上山游玩，也可以选择上山游玩之后我们下山的时候休息，来到我们的山中有喵。当然了，我们也有一些小贴士啊，在撸猫的时候要注意猫咪的情绪，不能强行抱猫。当然了，窗边拍照也是必体验的，山景加咖啡加猫咪，朋友圈素材直接 get。从登狼牙山感受千年文脉，到猫咖中撸猫品咖啡，从醉翁亭的与民同乐到山间小馆的悠闲时光，狼牙山用自己的方式让每一位到访者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快乐。如果你想在狼牙山之旅中增添一份治愈，想在撸猫喝咖啡中度过一个悠闲的上午或下午，感受山中有喵的独特魅力，那么到狼牙山来的时候不要忘记去山中有喵猫咖坐坐哟。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滁州，我们总会想起欧阳修笔下的环滁皆山也的琅琊山，想起醉翁之意不在酒的千古名篇。而在琅琊山的层峦叠翠之间，藏着一座跨越1200多年的古刹——琅琊寺。它是全国重点寺院，是皖东第一名刹，更是儒释道三教交融、人文与自然共生的文化瑰宝。今天，就让咱们循着琅琊古道走进这座千年古寺，聆听钟声，品读历史，感受禅意。琅琊寺的故事要从唐代大历六年，也就是公元771年说起。当时的滁州刺史李幼卿与山僧法琛携手在琅琊山中开山建寺，寺院落成后图纸呈报朝廷，唐代宗李煜见后龙颜大悦，这座寺院的格局竟与他前夜梦中礼佛的寺院一模一样，于是皇帝御赐寺名宝应寺。宝应既是当时的年号，也寓意梦境应验。从建寺之初，琅琊寺就带着皇家寺院的荣光。历经唐宋更迭，寺院几度修缮，几度易名。北宋太平兴国年间更名开化禅寺，后又称开化律寺。到了明清，百姓习惯以山为名，直呼琅琊寺，这个名字便一直沿用至今。千年风雨里，寺院屡经兴废，却始终香火不断。老山门的对联“古寺犹存铭记时，山门上有健康砖”，道尽了它跨越六朝的沧桑与厚重。琅琊寺依山而建，隐于茂林修竹之间，总面积达数万平方米，拥有85处景点与遗址，可游览的核心景观40余处。琅琊古刹更是位列古滁州12景之一，它不仅是一座佛教寺院，更是一座活着的建筑博物馆，一部镌刻在山石与木构之间的皖东文化史。走进琅琊寺，最让人惊叹的是它独树一帜的建筑风格，北雄南秀融为一体。寺院的山门院墙外围建筑采用红墙拱门，飞檐斗拱，气势恢宏，带着北方皇家园林的庄严大气。而步入寺内，明月观藏经楼回廊亭榭又换成粉墙黛瓦、细木立柱、额颈靠椅、花窗漏影，尽显江南古典园林的精巧雅致。一墙之隔，两种风韵，一步一景，刚柔并济，这样的建筑融合在全国古寺中都比较罕见。沿着莲花甬道拾级而上，72块刻着莲花的石板铺就前路，寓意步步生莲。脚下是青石，身旁是翠竹，鼻尖是草木和香火的清香，心境也随之沉静下来。山门前石狮镇守，威严而慈祥，步入山门便是天王殿，弥勒佛笑迎八方，韦陀护法镇守，四大天王威仪具足。穿过天王殿，眼前豁然开朗，放生池泉水清冽，三孔石拱桥横跨其上，池中鲑鱼悠游，象征福禄寿喜。池边的明月观是观景小憩的绝佳之处，写道：望之蔚然，有千年明月梅花，佛国都成空色相，飘忽到此，做一日闲云野鹤，名山小节旧姻缘，寥寥数语写尽山寺之美，禅意之幽。琅琊寺的核心建筑是大雄宝殿，这座大殿始建于唐代，现存建筑为民国5年重建，高约14米，进深15米，宽20米，飞檐翘角，雕梁画栋，庄严巍峨。殿内释迦摩尼佛金身端坐，迦叶阿难侍立左右，两侧18罗汉神态各异，栩栩如生。殿后供奉南海观音、善财童子与龙女、文殊、普贤菩萨分成施相，慈悲庄严。晨钟暮鼓在这里回响，钟鼓之声穿透山林，涤荡晨心。而大殿后壁藏着琅琊寺的镇寺之宝，唐代吴道子手绘观自在菩萨碑刻。吴道子被誉为画圣，他笔下的观音衣袂飘飘，神韵天成，线条流畅，气韵生动，历经千年依然清晰完好，是稀世之珍。旁侧还有楷书塔式金刚经碑刻，笔墨精湛，文物价值极高。
沿着石阶向上便是寺院最高处的藏经楼，楼额篆刻三藏玄。

全书四个大字，古朴厚重。这里曾珍藏贝叶经、佛经典籍，是寺院的智慧核心。登高远眺，狼牙山层峦叠翠，滁城尽收眼底，清风拂面，尘俗尽消。狼牙寺的美不只是在殿堂，更是在一泉一亭、一动一殿之间。每一处景致都有故事，都藏禅意。在狼牙寺内啊，还有一处雪红洞，洞内石壁刻佛字与面壁处，是僧人静心修行之地。传说此洞幽深，可直通南京，更与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的传说相连，为古寺添了几分神秘。从狼牙寺东南偏门而出，便来到无量殿，它是狼牙山现存最古老的建筑之一，始建于后周，明代重建，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座大殿最神奇的地方在于无梁，整座建筑全用砖石砌成，没有一根木梁，以拱券结构支撑，历经数百年风雨地震，依然是坚固如初，是中国古代砖石建筑的杰出典范。殿内供奉玉皇大帝及道教诸神，与佛教寺院和谐共生，完美体现了狼牙山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文化特色。无梁殿背靠青山，面朝南天门，气势雄浑。站在殿前仰望砖石肌理，抚摸历史温度，我们不得不感叹古人的智慧与匠心。狼牙寺从来不是孤立的古刹，它与狼牙山的明式文化、山水文脉紧紧相连。唐代韦应物、宋代欧阳修、辛弃疾、王安石，历代文人墨客都曾踏足此地，赋诗题咏，流连忘返。欧阳修在狼牙山与民同乐，智仙和尚为他建醉翁亭，而狼牙寺的钟声、清泉、松涛更是滋养了无数文人的灵感。狼牙寺与名文、名亭、名士相互成就，让狼牙山成为名山、名寺、名亭、名泉、名文、名士六名兼备的圣境。每年正月初九，狼牙山庙会如期而至，香火鼎盛，人流如织，百姓祈福，游人赏景，民俗展演，小吃飘香，千年古刹在热闹中焕发着生机，传统与现代在这里完美相遇。它是一座寺，也是一段石，是一帧景，也是一份情。它藏在狼牙山的绿意里，想在千年的钟声里，留在每一位到访者的心底。如果您来到滁州，不妨放慢脚步，走一走狼牙古道，听一听古寺钟声，品一口清泉，拜一拜菩萨，在山水之间，在禅意之中放下疲惫，找回内心的宁静与从容。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胜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胜装饰，
3: 我家就是雅胜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想要好好上学，得给我交保护费，要不然放学别走。小朋友，去哪里呀？叔叔带你去玩好不好？
1: 遇到这些情况，别担心，别害怕。未成年人权益保护热线是你最坚实的依靠。青少年是祖国的花朵，承载着民族复兴的未来。为青少年提供健康的成长环境，保障未成年人合法权益，是我们大家共同的心愿。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郊周岗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0: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

0: 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0: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庭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妇人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郊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庭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音乐是生活的调味剂，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幕幕掩藏在自己记忆深处的往事，希望每一首歌都能够成为你独特的回忆。今天我们要在节目当中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张信哲，就等着你。这是张信哲在1994年发行的一首经典抒情歌曲，收录在专辑《等待》当中。这张专辑是张信哲情伤后的重要作品，在全球同步发行，也标志着他在音乐风格上的成熟转型。歌曲以深情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表达了对爱情的执着与等待，也展现了张信哲独特的抒情风。

2006年，方大同推出了一首 R&B 风格的歌曲《诗人的情人》，由林夕填词，方大同作曲，以诗歌为灵感，融入了李商隐、李清照、徐志摩等文学典故，情感表达细腻缠绵。林夕的歌词富有文学气息，用诗人以及其作品作为隐喻，表达了对爱情的赞美和对真挚情感的追求。方大同的曲调融合了跳拍、反拍等技巧，旋律跳动而缠绵，与歌词的诗意相得益彰。这首歌不仅展现了方大同在音乐创作上的才华，也体现了林夕在歌词创作上的深厚功底，是华语乐坛一首兼具艺术性和流行性的佳作。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7年，老狼推出了一首深情而动人的歌曲，叫做《情人节》。这是对叶蓓原唱歌曲《在劫难逃》的全新演绎，以流行与民谣元素融合的风格，展现了对情感的坚定与释然。老狼通过有力的声线诠释了歌曲中复杂的情感，与原版形成了差异化表达。歌曲以地铁站台为背景，描绘了主人公偶遇昔日恋人的场景，勾起了对往昔的回忆和情感的波动。歌曲旋律简单却深情，歌词细腻地描绘了爱情的复杂与深刻。老狼的演唱充满情感，将听众带入了一个充满戏剧性和情感张力的音乐世界。

2007年，周传雄推出了一首融合中国风与摇滚元素的经典情歌《青花》。周传雄一直想创作一首关于信物的歌曲，后与作词人陈信荣合作完成。陈信荣在一家青花 SPA 会所获得了灵感，写下歌词。周传雄认为青花词高雅宁静，象征爱情的承诺，歌词也是以青花词象征爱情信物，描绘爱情中的纠葛、遗憾与坚守，带有浓厚的江南气息和古典美，旋律古典融入摇滚元素，渲染出分离的落寞与痛苦，同时传递信念的力量。周传雄以七分力道的演绎，蕴含拨千斤的能量，抚慰人心。

2014年，陈楚生重新演绎了田震的经典情歌《野花》。陈楚生认为这首歌曲融合了民谣与流行元素，为改编提供了空间。他对原曲进行了改编，赋予了新的风格，强化了摇滚元素，增强了情感表达。他的翻唱版本也受到了一致好评，被评价为突破原唱抒情框架，展现当代乐队化表达。他的《野花》不仅是对经典歌曲的致敬，更是自己的音乐风格的成功尝试。通过重新编曲和演绎，陈楚生赋予了这首歌曲新的生命力和情感表达，也展现了他在音乐上的多样性和创造力。

0: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浮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0: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根燃指，今日收复，更

0: 只鼠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狼牙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3: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11年，吴青峰发行专辑《你在烦恼什么》，创作灵感是表达情感波折后对生活的深刻理解和自我和解，探讨了孤独与自我成长的关系。歌曲融合流行和摇滚元素，旋律轻柔而富有感染力，贴合寂寞的矛盾性。吴青峰以其细腻的嗓音和独特的演唱方式，将歌曲的情感表达淋漓尽致，展现了脆弱与坚韧并存的特质。

2024年，薛之谦推出了歌曲《在那天回不去的路上》，融合了民乐元素，并且穿插了戏曲的唱腔，形成古典与现代交织的音乐风格，以醉酒意象展开，隐喻人生迷茫与自我追寻。戏腔尾声以江湖侠气收束，强化了宿命感与孤独的基调。歌曲展现了薛之谦对音乐的独特理解和演绎能力，歌词引发了听众对人生和自我的深刻思考。民乐与现代元素的融合也受到好评。这首歌不仅展现了薛之谦的音乐才华，也通过深刻的主题和独特的风格，为歌迷带来了丰富的听觉体验和情感共鸣。

0: 层层。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

0: 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玉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银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微信支付收
5: 款到账，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6: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7: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李宗盛当年完成了《爱如潮水》的创作之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歌手来唱。原本他希望找一个历经沧桑、很男人的声音去演绎这首歌，而张信哲在当时还带有一些校园学生的青涩，后来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让张信哲来演唱。没想到张信哲细腻的演绎效果出其意料的好。

1992年，张雨生回到飞碟唱片，飞碟唱片老板认为张雨生停止了2年创作，要音乐人陈志远为他写一首歌。当时陈志远比较忙，后来又找到与其一起做编曲工作的陈秀南，让他去写。陈秀南觉得这首歌对他而言是巨大的考验，然后就绞尽脑汁写出了《大海》。

0: 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在普新天滁州市司法局宣。
2: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7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溪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8: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9: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0: 上一首歌来自 Beyond 的《光辉岁月》，也是来自摇滚乐队 Beyond 演唱的一首歌曲，代表作之一，由黄家驹作词， Beyond 编曲。这首歌也收录在1990年九月发行的粤语专辑《命运派对》当中。这首歌在当时获得了很多的奖项。继续分享歌曲，来自邓紫棋《泡沫》。

泡沫这首歌是邓紫棋在2011年创作的一首伤感情歌，当时邓紫棋正处于失恋期，在感情工作上都觉得比较压抑，于是就买票飞到了另外一个城市，在那里停留了一个礼拜。有天她在街头看到有几个小丑在吹泡泡，画面很美，但当时在她看来，泡泡虽然漂亮，但是用手一碰就破了。邓紫棋联想到谎言也犹如泡沫，很美丽却很脆弱，而破裂的一刻更让人心碎，于是她就着手创作出了泡沫。

歌曲来自梁静茹的《勇气》，这是继第一张专辑《一夜长大》后，梁静茹加盟滚石唱片的第二张专辑，历时两年制作。这张专辑同名主打歌是光良的第一首作品，而光良在为梁静茹写这首歌的时候，并不像一般歌曲整首完成之后再进行录音室配唱，而在配唱过程中，光良亲自示范歌曲想要表达的情感，分阶段让梁静茹不断的试唱，从而完成这首歌的表达。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慎装饰，
3: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5: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6: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7: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8: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7: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6: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5: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楚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

0: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蓝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交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1: 不随地吐痰，倡导文明健康生活，一口痰落地污染美好环境，痰液中含大量的细菌、病毒和寄生虫等，扩散在空气中将漂浮数小时，极易造成疾病传播。随身携带卫生纸，要吐痰时吐到卫生纸上，并包好扔进垃圾桶，或将痰吐进马桶、洗漱池，并立即冲入下水道。如遇到他人随地吐痰时，可友好提醒，维护干净整洁的生活环境。
2: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继续分享歌曲，来自光良的第一次。这首歌是张天成作词，光良作曲并演唱。该曲收录于光良2001年5月10号由滚石唱片所发行的第一次个人创作专辑中。该曲是偶像剧《白色恋人》的片尾曲。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这些歌曲，不仅在花乐团有着重要的地位，而且他们的歌词与旋律也深深打动了无数人的心，成为了花语音乐史上的经典之作，让我们记住经典，怀念经典，感谢经典感动我们的那些瞬间。

0: 其实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
2: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三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032111，微信同号。
3: 2026年5月1日后，在卧室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2: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4: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5: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庭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蓝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青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0: 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流转，震动心弦，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如果要选一个把反差感刻进 DNA 里的歌手，范晓萱一定是绕不开的名字。你可能记得1996年那个扎着双马尾拿着魔法棒的小魔女，她唱着稍息立正站好，跳着俏皮的舞，把左三圈右三圈的健康歌唱成了全国幼儿园的课间操背景音乐，连爷爷奶奶都能跟着她的甜嗓晃脑袋。但你也一定见过后来的她，染着浅金色的头发，穿皮衣玩摇滚，在舞台上吼着管他什么音乐，沙哑的嗓音里全是我不想被定义的叛逆。而在这两者之间，他又能用我要我们在一起的慵懒爵士嗓，把爱情唱得缠绵到骨子里，用雪人的清唱让冬天的遗憾落满人心。从1995年出道到现在，范晓萱就像一台甜酷的时光机，她是能承包童年泡泡的儿歌天后，也是能撕碎标签的摇滚酷女孩。他的音乐里没有应该，只有我想，想甜就甜到齁，想酷就酷到炸，想深情就把心掏出来唱。今天我们来听听范晓萱的歌曲，听听这位音乐精灵怎么用歌声承包了我们从童年到长大的所有情绪。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稍息立正站好，这首范晓萱1996年发行的童年神曲呢，是范晓萱小魔女形象的起点。当时她刚出道不久，唱片公司给她打造了可爱小魔女的定位。这首歌的旋律像跳皮筋的节奏，歌词里稍息立正站好像老师的口令，一发行就成了幼儿园和小学的课间必唱歌曲。

下面这首《蓝旗袍》是1997年范晓萱发行的歌曲，也是她初显成熟的尝试。当时她不想被定义为儿歌歌手，就选了这首带着复古爵士风的作品。歌词里的蓝旗袍把女人味藏在旋律当中，编曲的萨克斯风更添了几分优雅，让大家看到了她不一样的一面。

要我们在一起这首歌来自于范晓萱1999年的同名专辑，是范晓萱的转型炸场作。她亲自作曲，把爵士流行和抒情融在一起，录音室特意用了带鼻音的慵懒唱腔，彻底抛弃了小魔女的甜嗓。当时公司怕市场不接受，一度反对发行，但这首歌不仅拿了金曲奖最佳音乐录像带，更让她入围了最佳

我记得你习惯闭着眼抱着我，好像我是你的脸笑嘻嘻。我不知该如何对你笑，对你哭。

雪人这首歌呢，是范晓萱的深情系代表作。歌词里的雪人融化的遗憾，像极了她当时对转型的迷茫。于是她用清唱加几件钢琴的编曲，把舍不得却留不住的感觉唱得钻心。一到冬天，这首歌就会被刷上音乐平台的热搜。

0: 另有34人失联。总台记者赵聪聪、江华报道。
1: 17号上午，重庆市彭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网格员彭迪和同事在巡查中发现画廊路段山体出现零星落石，第一时间发出险情预警。当地街道迅速组织周边群众紧急撤离。在群众转移过程中，山体突发大面积崩塌。彭迪：
2: 我们都挨着喊起走，就有些就跑出来的，我也没跑得赢，也在翁大老头。
1: 此次险情处置中，彭水全县成功安全转移群众1100余名，其中提前转移崩塌核心区域群众60余人，有效规避了更大规模人员伤亡。险情发生后，武警、消防、应急、中国安能等专业救援力量第一时间抵达现场，展开人员搜救。彭水县应急管理局局长肖建康：
3: 我们按照救人为先的原则，细化救援方案，划分滑坡中心区左右两班和滑坡体下方江面三个作业区域，综合利用生命探测仪、搜救犬、破贼工具等进行浅表搜救，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抢抓黄金救援期，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
1: 当前彭水县采取分散安置、征用酒店集中安置等方式，全力做好群众安置保障工作。国家卫生健康委第一时间安排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伍和重庆市紧急医学救援队伍集结，调派医务人员和救护车辆赶赴现场。彭水县卫生健康委主任曾宪军：
4: 对危重和重症伤员采取一人一案一团队的方案进行救治，下一步我们将继续统筹各级医疗救援力量，确保新收治的人员得到及时有效救治，尽最大努力保障每一个伤员的生命安全。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正在举行的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上，300多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技术创新前沿快速切换，产业融合进入深水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请拿好。
2: 谢谢你。前一位身高约1.74米的人形机器人彬彬有礼地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至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支援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它搭载了全新本体架构与顶尖大模型，全时自主，全能作业，全域安全，像一位24小时在岗的金牌接待员。支援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3: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2: 作为 AI 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经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登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实践样本。
4: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2: 中国信通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工厂是具身智能最好的黄埔军校，场景标准化不稳定，允许持续试错，最适合机器人快速迭代加速成熟。而对于整体走向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5: 行业已经走出了单纯比拼技术赛抢单分数的初始阶段，重心正在转向真实场景的价值创造，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6: 今天，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试服务平台正式启用，助力打通人形机器人研发到量产的最后一公里。总台记者张静、黄天翼报道。
7: 上海市人形机器人中试服务平台由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承建，坐落于上海浦东新区张江机器人谷。平台构建研发试制、精密装配、全项测试、仓储交付一体化闭环，具备年产2000台整机、2000套核心精密组件能力，将为浦东具身智能产业提供从研发到量产的关键支撑，并有效降低研发建线成本，沉淀标准工艺与实测数据，助力长三角相关产业集群化发展。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常务副总经理刘宇飞，
8: 我们整体的目标呢，主要是面向于现在目前针对于人形机器人的设计的优化、工艺的改造、整机的测试，还有整个供应链的一些对接。我们是希望能够服务更多的人形机器人的整机企业，包括一些初创的企业，帮他们去提升产品的质量，改造它的工艺，然后再帮它对接更多的供应链的上下游，对产品的可靠性和一致性会有更大的提升。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载体。
7: 作为全国首个人工智能创新应用先导区，近年浦东新区持续发挥制度创新突破力、开放环境吸引力、产业链条整合力三大核心优势。上海市浦东新区科技和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夏玉忠介绍，未来浦东新区将进一步集聚人工智能产业资源，加速融合创新的产业范式演进，加快打造全能发展、全域引领的世界级人工智能产业高地。
9: 上海呢，也是想通过这一次中试平台的建设，使我们的中小企业呢快速的发展，为打造世界级的产业集群呢形成一个良好的一个基础，也使我们人形机器人呢早日走入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商超，使我们的数字世界和物理世界更加的衔接起来。
0: 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三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公告，今年9月1号起分步调整部分电池产品消费税政策，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10: 本次公告显示，新能源车核心锂离子蓄电池、储能用全泛液流电池、镍氢电池等2026年9月起先按 2% 低税率征收，到2027年9月税率拉满至 4% 基准税率。光伏电池调整延后

0: 至2027年4月开始征收2%，2028年4月提升至4%，避免行业短期承压。原有前沿技术持续免税，延续到2028年末。此外，新增两大动力电池赛道免税支持，钠离子电池、固态电池纳入阶段性免税清单，自今年9月起全程免征消费税，优惠同步覆盖至2028年底。我国自2015年起开征电池消费税，并对7类电池予以免税扶持，有效培育壮大国内电池产业。十四五期间，我国动力电池产量从83.4吉瓦时突破1000亿吉瓦时，稳居全球首位。电池材料、动力电池出口占比均领先全球。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公共收入研究中心主任梁季表示，
1: 我们已经形成了全球产能规模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最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一个电池产业体系。为了更好地适应电池产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新情况和新趋势，我们需要发挥消费税的调节引导作用，促进电池产业的结构性升级。
0: 消费税作为生产环节价内税，成本将沿产业链适度传导。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分析，
2: 另一个方面呢，是服务绿色产业长期健康发展，促进资源高效利用与生态环境保护，加快低端过剩产能的出清，也释放了鼓励创新的导向，调整呢对于电池生产行业以及储能、新能源汽车等上下游行业产生影响。
0: 专家表示，未来两年新型电池装车速度将显著提速。此次调整并非单纯增加行业税负，而是结构性精准调控，长期推动电池、新能源汽车产业向高端创新转型，持续巩固我国新能源产业全球竞争优势。
3: 人社部等九部门日前印发通知，决定于2026至2030年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计划持续向欠发达地区、西部东北地区和边疆民族地区等倾斜，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全员保障计划单列。总台记者王泽华、车丽、朝向荣报道。
4: 三支一扶是指高校毕业生到基层从事支教、支农、支医和帮扶乡村振兴等服务。2026年至2030年，我国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两年。沈阳市就业和人才服务中心毕业生部工作人员徐国辉介绍，沈阳市招募60名高校毕业生，重点投向乡镇农技推广、乡村振兴及就业社保等基层一线岗位，
5: 每月为三支一扶人员发放3400元生活补贴，同时对在岗服务满6个月的新招募人员一次性发放安家费3000元，服务期满考核合格，可以享受应届毕业生相关待遇，也能参加每年定向开发的公务员和事业单位岗位招录。
4: 2026年三支一扶招募工作中，河北省预计招募1430名基层服务人员，各高校主动对接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多措并举，激发毕业生投身基层建设的热情，校内报名参与踊跃。保定学院学生处副处长赵倩说，
6: 学校精准地开展了政策解读、岗位匹配、应试指导和心理疏导，系统化呢做好了岗前培育，持续跟踪在岗服务学子的成长情况，常态化提供业务提升、职业发展指导。
4: 三支一扶计划自2006年启动，累计招募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80%以上人员继续留在基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积极拓展重点领域急需岗位，科学设置招募条件、专业要求，招人难、留人难的艰苦边远地区可适当放宽报考条件。
7: 近期多地遭遇强降雨天气，部分江河水库出现汛情，广西黑龙江等地全力开展清淤消沙、避险转移、民生保障等工作，加快恢复群众生产生活秩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今年第10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遭遇极端强降雨，六兰水库等发生漫堤溃口，多个村镇被淹。灾情发生后，各地救援力量在灾区开展赈济、搜救、消沙等应急救援和灾后恢复工作。在位于六兰水库下游的横州市孝乙镇查村的一处物资保障点，新鲜蔬菜、消沙用品整齐码放。临近饭点，村民们陆续来排队领取午饭。查村村民黄宪哲，
9: 已经供电了，还有水也慢慢有了，现在道路两边的卫生都基本搞好了，生活慢慢恢复过来了。
8: 不少爱心企业也志愿加入保障物资的转运工作，并协助进行清淤消沙工作。
10: 牡丹江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抵达黑龙江牡丹江宁安市，宁安市 1.3 万应避险转移的群众在洪峰到来前转移完毕，大部分人员选择投亲靠友，城区四个集中安置点目前累计集中安置群众620人。在宁安市第一中学安置点，食物、饮用水、床褥等物资准备充分。安置点居民王书杰：
11: 我们吃的很好，这都是每一顿都是三个菜，还有粥什么的，都挺好的。
10: 宁安市各安置点持续完善人员管理、物资保障、医疗服务等措施。宁安市宁安镇纪委书记李娜：
12: 在人员管理上，我们全员实名登记在册，医护人员对重点人员建立台账、重点监测，而且搞了义诊活动。第二个，在生活保障方面，我们备了充足的物资。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注重安全防疫方面，应急卫生和公安部门联合定期的巡查消毒，保证我们整个一个环境的安全。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数据局今天发布，我国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为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7: 据水利部透露，截至目前，我国共有437处国家基本水文站实现全要素、全量程、全天候、全过程四全监测。无人化、数字化技术正全面替代传统人工监测，主要江河关键期洪水预报准确率达90%以上。
3: 一列加挂鲜果冷藏集装箱的铁路班列今天从新疆乌鲁木齐三平站驶出，前往陕西西安，这标志着国铁冷鲜快线班列产品正式投入运营。班列采用背包式冷藏集装箱运输葡萄、哈密瓜等新鲜水果，箱内温度可在-30至30度范围内精准设定，单箱独立制冷。
7: 由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等单位主办，总台影视剧纪录片中心等单位承办的家书里的中国主题活动今天启动。活动广泛征集家书，展示档案、书信、个人收藏以及最新创作，旨在充分运用家书这一独特文化资源，传承中华文脉，弘扬主流价值，含蓄文明风尚。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4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97亿元。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军中央司令部17号说，美军当天完成了连续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据伊朗媒体18号报道，伊朗军方称对中东地区的多个美军基地发动打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4: 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1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21时30分完成了连续7晚对伊朗的打击行动。美军使用战斗机、无人机、军舰等打击了伊朗监视站点、军事后勤基础设施、地下武器储存设施及海上作战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同日早些时候说，美军于美东时间当天15时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旨在继续削弱伊朗军事能力。根据隶属于美国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网站17号公布的最新数据，美军在对伊朗军事行动中的受伤人员7月增加了14人。当地时间18号凌晨，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南部西里克周边地区和拉雷斯坦地区、中部亚兹德和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阿瓦什市周边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8号在其个人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试图展示其所谓实力的方式就是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和杀害平民。巴加埃表示，伊朗人民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坚定和团结，决心让这些野蛮的敌人为其针对伊朗发动的这场犯罪侵略付出沉重代价。科威特电力、水利和可再生能源部当地时间18号上午发布消息称，科威特境内一座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当天受到伊朗袭击的影响发生火情，导致发电机组受损。这是科威特境内2天内第2处在袭击中受损的海水淡化和发电设施。 当天稍早，伊朗军方称其对位于科威特和约旦的美军基地实施了打击。由于美国和伊朗军事冲突升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17号震荡走高，收盘时涨幅超 4%。 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过去一个月来首次站上每桶80美元。
3: 德国总理默茨17号说，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5: 德法部长理事会和德法防务与安全理事会会议16号到17号在德国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举行。德国总理默茨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会后共同会见记者时表示，两国将进一步加强防务合作。默茨表示，德国今年将首次派遣常规部队参与法国武装部队核演习。默茨还称，德国和法国正在核威慑领域开辟新的共同道路。
16: 应法方倡议，欧洲原乌克兰志愿联盟将于今年秋季举行军事演习，德国将参与其中，双方将共同商定具体参与方式。
15: 谈及防务工业合作，默茨表示，德法此前共同推进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框架下的战斗机项目因产业分歧而告失败，但双方将继续推进该框架下战斗云等关键技术研发，并加强综合防空系统、远程武器等领域合作。马克龙强调法德达成相关共识的重要性，同时表示法国核威慑力量将继续完全由法方出资。马克龙指出，
17: 法德两国当下正身处充满挑战、极为特殊的时代，欧洲大陆战火未息，跨大西洋伙伴关系的协同度与稳定性时常遭受质疑，部分国家经济发展模式也经受考验，过去数十年支撑欧洲发展的底层架构也正面临冲击。
15: 自英国脱欧后，法国成为欧盟内唯一的拥核国家。美联社评论称，欧美各界对美国未来对欧安全承诺存疑，在此背景下，德法推进核合作的举措凸显出欧洲防务自主意愿持续上升。
7: 英国工党当地时间17号召开特别大会，正式宣布安迪·伯纳姆为新任党首。按程序，他将于20号正式成为英国新任首相。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18: 英国执政党工党公布的党首选举提名结果显示，伯纳姆获得379名工党议员支持。由于伯纳姆是唯一达到参选门槛的候选人，无需进入工党党员投票环节，直接当选党首。伯纳姆预计将于20号接替斯塔默出任英国首相。在当地时间17号举行的英国工党特别大会上，伯纳姆发表就任后的首次讲话。伯纳姆表示自己已经准备好了，他提出未来工党政府施政计划，坚持工党内部应更为团结，将把更多权力交还给地方，推动全国经济增长。伯纳姆还称愿意和其他政党合作应对英国面临的长期挑战。现年56岁的伯纳姆曾任英国文化大臣、卫生大臣等职，2017年至今年6月担任大曼彻斯特市长。今年6月，他在马克菲尔德选区补选中获胜，重返议会下院。有分析称，伯纳姆的相关履历基本上不涉及对外政策，但摆在伯纳姆面前的外部挑战并未减少。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副所长屈斌观察，伯纳姆的外交思路或有两个：
19: 一就是以稳为主，保持对外政策的延续性；另外，伯纳姆也会找一位非常有经验的外交大臣去处理对外事务，这样就让他有更多的精力去应对国内的各种改革措施。第二个思路，他也会展示外交成果，会汇集英国国内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18: 重重挑战面前，外界担忧伯纳姆能否扛起首相重任。英国政府研究所文章指出，首相一职需要统筹兼顾宏观经济、外交安全等一系列国家政策，无论是伯纳姆还是其他任何人，都难以凭借过往的从政经验来应对复杂挑战。
3: 其他国际消息，欧盟委员会17号提出修订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的方案，以减轻企业在脱碳过程中的压力，同时确保欧盟实现2040年气候目标。
7: 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岐阜县高山市一家酒店和东京都八王子市一所幼儿园近日分别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共130多人出现食物中毒症状。
3: 据委内瑞拉官方17号通报， 该国6月24号发生的两次强震已造成5069人死亡，16740人受伤。
7: 欧盟哥白尼大气监测局17号发布的公报显示，加拿大野火持续蔓延，产生的大量烟雾正导致加拿大以及美国东北部，包括纽约、新泽西州在内多地空气质量严重恶化。定于19号在新泽西州举行的2026美加墨世界杯决赛可能受到波及。
3: 美国纽约市卫生部门官员17号说，纽约近期爆发的军团病导致至少67人感染，目前已有一人死亡。感染可能与建筑物顶部安装的空调系统有关。
7: 英国政府日前宣布，英格兰计划从2027年4月起禁止向16岁以下儿童销售高咖啡因能量饮料，以减少这类饮料对儿童身心健康和学业的潜在影响。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郭明、张浩森、演玲，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0: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21: 3、2、1，烟火！
22: 怒放结果，烈狱再生，
23: 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看。
13: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4: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5: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3: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1: 吴静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必须在政治上对标看齐，深刻把握党建篇的政治保证作用、重大时代价值、长远指导意义，不断增强学习贯彻的政治自觉。习近平党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必须在思想上心领神会，深刻理解十四个坚持这一科学内涵、党的自我革命这一重大论断、两个结合这一科学方法，自觉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必须在行动上坚决贯彻，以更高标准推进党的建设，以更实举措抓好党建赋能，以更严要求拧紧责任链条，坚定不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吴静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学习研讨上持续深入，在侦查实改上动真碰硬，在制度规矩上补齐利好，在工作统筹上紧抓不放，确保学习教育善作善成、善始善终。本台综合报道。7月16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孔胜率市人大执法检查组对南桥区贯彻落实滁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情况开展执法检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苏红参加。执法检查组一行先后前往张广镇和乌衣镇，实地查看了太平集村瓦屋削旧址、中共中央中原局会议史料陈列馆及乌衣老街的保护展示和文旅融合等情况，详细询问了该区历史地段风貌保护、历史文化资源活化利用、红色文化资源挖掘传承以及日常管护等情况。检查组对南桥区贯彻实施滁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并就下一步工作提升提出针对性意见建议。执法检查组强调，要深入

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深刻把握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重要意义，统筹好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的关系。要进一步细化工作举措，建立健全日常管护机制，补齐工作短板，切实提升历史文化资源保护规范。

查看天长历史地段风貌保护、历史文化融合发展、孝亲传统文化传承、历史建筑修缮利用、红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等工作推进情况。每到一处，检查组都详细询问保护措施落实、日常管理维护及活化利用成效，并听取相关单位工作汇报，全面了解条例实施以来的实际成效。检查组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传承历史文脉，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要立足历史文化遗产独特底蕴，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和现代科技手段，创新丰富保护利用方式，让更多历史文化遗产用起来、活起来。要践行新发展理念，深入挖掘地方文化特色和资源禀赋，让城市规划建设与历史文化有机融合，打造更具辨识度与吸引力的文旅品牌，实现文旅深度融合，推动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要坚持问题导向，对照法规要求进一步健全保护利用措施，强化系统运营思维，营造全社会共同保护的良好氛围，为推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合力。7月15号下午，滁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金立率执法检查组赴兰安县，就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贯彻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检查组一行先后深入石界牌古村、宝山村千年银杏树、尊盛禅院旧址等地，现场查看历史建筑维护、古树名木管护及文物本体保存状况，询问日常巡查、资金投入、防灾减灾等细节，并听取相关单位工作汇报。经历强调，历史文化保护是城市软实力的根基，必须坚持保护优先、规划引领，把法规要求转化为可操作、可考核的具体措施。要建立全周期管理机制，分类施策，避免一刀切式修复。要善用数字化手段，建立动态监测档案，提升预防性保护能力。要深入挖掘每处遗存背后的历史脉络和人文故事，将文化保护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有机结合，让沉寂的资源焕发时代活力，真正实现以用促保。要压实属地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加强日常巡查和应急抢险演练，广泛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形成政府主导、多方联动的保护格局。7月17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苏红率领市人大执法检查组深入明光市，开展滁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贯彻落实情况执法检查。检查组先后到三星街古建筑群、闽南街道新市庄园、三界镇梅影村历史文化名村等地，检查各类历史文化遗存保护管理、修缮维护、风貌管控工作落实情况，详细了解历史建筑、古村落的日常管护机制、文脉传承及活化利用、文旅融合发展等相关工作开展情况。检查组强调，要坚持科学规划、严格保护、传承发展、合理利用的原则，牢固树立保护优先理念，精准落实条例各项规定。要完善历史文化资源常态化管护机制，细化重点遗存保护措施，严守保护红线。要统筹保护与利用，深挖本土历史文化内涵，创新活化利用模式，推动历史文化资源与乡村振兴、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切实让历史文化遗产活起来、传下去。本台记者范小敏报道。2026年7月16号，作为安徽网络文明大会重要组成部分，2026安徽五大文化传承与创新沙龙在滁州举办。安徽省委网信办副主任文霞平出席并致辞，相关部门代表、文化学者及媒体记者300余人参加。本次沙龙聚焦徽州文化、长江文化、淮河文化、大运河文化、黄梅戏文化五大品牌，探讨江淮文脉在数字时代的创新路径。

主题演讲环节，多位专家围绕非遗国际传播、社媒传播、科技赋能三大维度，解锁五大文化创新发展路径。现场还举行了《声漫江淮畔》上线仪式。该系列节目聚焦宣纸、黄梅戏等非遗项目，以声音加影像呈现匠心传承。沙龙压轴名家对话环节，来自文化产业、文博、文学、戏曲等领域的嘉宾同台，围绕五大文化品牌体系构建、文旅融合发展等议题展开讨论，为安徽文化传承创新提供多元视角。本次沙龙为江淮文化创新发展搭建了高质量交流平台，助力安徽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最后说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小雨，东北风二级，明晨最低温度24度，明天最高温度27度，预计20号小雨转阴天。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2008年，刘若英独立完成词曲创作，推出歌曲《栀子花》，以栀子花为意象，描绘了爱情中的等待与期待，既有等待时幸福的起点的甜蜜，也有快乐、悲伤、昨天、明天都不害怕的豁达。这是刘若英的原创作品，通过音乐传递出了对情感生活的细腻观察与真挚表达，同时歌曲也凭借着清新自然的风格和情感共鸣，成为了 KTV 的经典曲目之一。

0: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贺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六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8: 你看这个。
9: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1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9: 它叫什么名字？
11: 它叫什么名字？
12: 它叫什么名字？
13: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4: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5: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6: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其可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17: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是给大家带来一些神仙打架年代的经典音乐代表作。下面我们要分享2008年许巍作词作曲推出的歌曲《家》，以漂泊者的视角表达了游子对精神故乡的追寻与坚强面对生活的情感内核。这首歌曲创作于北漂概念逐渐形成的时代，许巍通过歌词传递对人生漂泊状况的思考，将家定义为给予力量与治愈的精神港湾，依然是延续了许巍一贯的民谣摇滚风格，以舒缓的节奏和吉他演奏为主，情感表达质朴且具有感染力。

0: 2006年，薛之谦正式发行了他的首张个人专辑《黄色枫叶》，同名主打歌是由他独自完成的词曲创作，也是薛之谦音乐生涯的起点。创作初衷是为参加选秀比赛，展现其对华语音乐的追求与决心。那么薛之谦首次以音乐作品的形式呈现了个人的才华，以流行为主，融合了中国特色的笛声，营造出了萧瑟沙场与缤纷黄叶交织的凄美意境。薛之谦的弹唱风格细腻婉转，搭配后期制作的广阔空间感，强化了情感的表达。
1: 亲爱的，当明年的今天，红色枫叶再开成一片海的时候，我就回来了。你一定要在枫叶树下等我。

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王菲《人间》。这首歌曲表达的是一种复杂的情感，主要包括对女儿的幸福与担忧，以及对世事无常的无奈与内心的成长。这首歌是林夕写给她女儿的作品，通过王菲的演唱，传达出了一个母亲看到自己女儿幸福时的感动与骄傲，同时也流露出了对女儿未来道路不确定性的担忧。这种情感充满了无奈与感动，体现了母爱的伟大与深沉。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舍，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舍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舍装饰，
4: 我家就是雅
3: 舍
4: 装的，非常靠谱。
5: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舍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6: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晨，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光说可低不下来哦，低碳生活从绿色出行开始。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那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来自庾澄庆在2013年发行的专辑《关不掉的月光》当中的歌，叫做《在一起》，也是同名电影的插曲。歌曲是以恋人日常的生活片段为素材，通过旅行、看星星等场景勾勒爱情的图景，融合幽默化比喻，强化情感承诺。主旋律贯穿全曲，呈现了相濡以沫的情感主题。庾澄庆以流行摇滚与抒情风格融合，诙谐叙事的方式演绎了甜蜜的基调。

本期节目要分享给大家的最后一首歌是2000年张卫健演唱的歌曲《少年游》，是电视剧《少年英雄方世玉》的主题曲。歌曲歌词鼓励少年要珍惜时光，努力追求幸福生活，也被描述为励志正能量的歌曲，也是张卫健的代表作之一。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少年游》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茶派海底奇遇记，戏精大派对，整夏狂欢开启，南京海底世界茶派冠名暑期全域狂欢活动，全馆四大海洋 NPC 互动点位，鲛人、章鱼、银鱼、反串美人鱼，全域巡游打卡，趣味游戏赢赢票兑换超多礼品，互动舞台剧派你当海王，游客上台当主角，王牌剧情大秀海底奇遇记，暑期每日开放晚场，清凉夏日海底狂欢不停，该派对由茶派赞助举办，茶派自成一派，抖音公众号搜索南京海底世界，特惠门票抢购中。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晨，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0: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大家有没有看过宫崎骏的一部动漫叫《悬崖上的金鱼姬》呢？里面有一个非常可爱的角色，那就是波妞了。波妞呢，原本是一条金鱼，因为渴望自由，她偷偷地离开家，却不幸在海中遇险。男孩宗介在海边发现了他，并且把他带回家照顾。波妞希望变成人类，和宗介成为好朋友。这部动漫讲述的就是人鱼波妞和人类男孩宗介之间的暖心故事。今天我们也带着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金鱼这种小动物。你知道金鱼的体色为什么是五彩斑斓的吗？它为什么叫金鱼呢？这还要从它的祖先说起。金鱼的祖先是野生鲫鱼，野生鲫鱼中呢，有一种是体色金黄的鲫鱼，人们称之为金鱼。人们将它筛选出来，和其他鱼类进行杂交培育，就成为了现在的色彩多样的金鱼。因此呢，有人也会把金鱼叫做金鲫鱼。人们认为金鱼代表吉祥富贵，所以至今仍然沿用了这个名字。也正因为金鱼千

0: 案是否定的。广东的一名球迷养的金鱼就有着超强的记忆力，在他的训练下，他的金鱼不仅会踢足球，还能记住球门的位置，准确地把足球踢进球门。小朋友们，你们家有没有养金鱼呢？一定要好好的爱护它们哦。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故事时间吧。
1: 天上的云真白呀，像棉花糖，
2: 像美丽的白裙子，等我变成我的女郎时就穿上它。
3: 那个时候你就是我的大象，怎么抓呢？
4: 我可以吃彩虹糖。
5: 我也要
6: 小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听故事吧。
7: 手拉手走啊，
8: 啦啦啦啦啦啦。
0: 莎莎不敢一个人睡觉。每天晚上，妈妈都要给小莎莎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是莎莎闭上眼睛，在睡觉前听的，叫莎莎的睡前故事。有一天晚上，妈妈给莎莎讲了一个老巫婆的故事。故事里说，老巫婆很善良，特别喜欢漂亮的小女孩。天一黑，老巫婆就骑着大扫帚挨家挨户去看，看谁家有漂亮的女孩子。如果她发现了谁家有漂亮的小女孩，他就躲在小女孩的窗户外面，当女孩子睡着了，老巫婆就会从门缝那边钻进来。老巫婆会轻轻地吻一下女孩子的脸蛋，有时候老巫婆太喜欢了，情不自禁用力就会大一些，在女孩的脸上、额上或者其他什么地方留下鲜明的印记。有时候那个吻会变成一颗美人痣，有时候那个吻会变成嘴角边的一颗痣，有时候那个吻会变成脸蛋上的一颗红痘痘。妈妈讲完故事给莎莎掖掖被子，就轻轻地说，宝贝晚安。说完，妈妈就回自己的房间了。妈妈刚一转身，越看越害怕，好像那里有一张苍白的脸正偷偷地往……越看越害怕，好像那里有一张苍白的脸正偷偷地往屋里看。莎莎大声喊道：妈妈，妈妈！妈妈走进房间，莎莎一下子就觉得踏实了。妈妈问：莎莎，我的孩子，什么事儿？莎莎用撒娇的口气说：妈妈，请帮我把窗帘拉上。妈妈真好，从来都不拒绝莎莎的请求。妈妈拉上窗帘，莎莎在心里偷偷的笑了，她想，妈妈可能把老巫婆吓跑了吧，听说老巫婆很讨厌大人，一看见大人转身就走。妈妈吻一下莎莎，回自己房间去了。莎莎在闭上眼睛的一刹那，瞥见了门后的大扫帚，她的眼睛突然又睁圆了。哎呀，这不会是老巫婆的扫帚吧？就算不是，小莎莎看着也不舒服，因为她会联想到老巫婆。莎莎又喊道：妈妈，妈妈！妈妈进来问：孩子，你怎么了？莎莎说：妈妈，请把大扫帚拿走好吗？妈妈不好意思地说：哎呀，打扫完卫生忘了把扫帚拿走了。好，妈妈把它放到阳台上去。不大一会儿，莎莎迷迷糊糊就睡着了。

梦中，他感觉自己的脸被什么咬了一下。莎莎醒了，她用手一摸，啊，发现脸上起了一个小包包。莎莎大声喊，妈妈妈妈快来呀，老巫婆亲我了。妈妈急急忙忙走了进来，一只胳膊还没伸进衣服里。妈妈问，宝贝儿，发生什么事儿了？莎莎抽抽搭搭地说，老巫婆，老巫婆亲我了。妈妈说，宝贝儿，那不是老巫婆亲的，是一只蚊子咬的。莎莎哭哭啼啼地说，老巫婆，老巫婆，就是老巫婆亲的。妈妈说，好啦，是老巫婆亲的，不过你别怕，妈妈有办法。妈妈取出一盒清凉油，在莎莎的脸上涂了涂，莎莎觉得脸上凉飕飕的，也不那么痒了。妈妈又给莎莎的房间点上了蚊香。莎莎说，妈妈，你点蚊香了。妈妈笑着说，嗯，我们管它叫蚊香，巫婆管它叫巫婆臭，巫婆一闻这个味道她就吓跑了，她太臭了，巫婆受不了。那一夜是妈妈陪着莎莎一起睡的。第二天一大早，莎莎发现妈妈的脸上也有一个小包包，红红的。莎莎笑着说，妈妈，昨天晚上老巫婆也亲你啦。妈妈说，是啊，老巫婆眼神不好，把我当作漂亮小孩啦。妈妈和小莎莎开心地大笑。从此莎莎又敢一个人睡觉了，她的枕头下面有一盒清凉油，更重要的是，妈妈每天晚上都来给她点巫婆臭。小莎莎还有什么可怕的呢？

0: 出的奶牛，小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根本不相信。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在飞。
0: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2: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都要看。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1: 艾米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12: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13: 看到了。”“
12: 那你还闯过来？”“
13: 但我没看到你呀。”“
11: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14: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5: 十个爸爸。从前有一位老伯伯，无依无靠地生活在一个小山坡下。这天，老伯伯到山坡上去挖地，他挖呀挖呀，挖出了一只小水缸来。这小水缸在这地下不知道埋了多少年，现在呀还好好的，一点儿也没有破。老伯伯想，我家里穷，连个放米的东西都没有，我就把这个小水缸背回去放米吧。太阳下山的时候，老伯伯干完了活，把小水缸背回了家。唉，说起来呀也真可怜，老伯伯一年到头都在种地，可家里只有一碗米，只够他吃一天。老伯伯就把这碗米小心翼翼地倒进了小水缸。第二天，当他从小水缸里舀米出来的时候，怪事儿发生了。老伯伯舀了一碗又一碗，舀了一碗又一碗，总共舀出了十碗米。老伯伯看看白花花的米，又看看小水缸，高兴地说道：哎呦，原来这小水缸是一只宝缸呐。这下老伯伯再也不用担心会饿肚子了，他还把米分给村子里的穷人，这样穷人们也都有饭吃了。谁知这事儿让村子里的大财主王八皮知道了。王八皮跑到老伯伯家里说：听说你有只小水缸，把它卖给我吧。老伯伯摇摇头说：不卖。

0: 不卖，给你100担米，把它卖给我。不卖不卖，你就是出10000担米，我也不卖。王八脾气坏了，第二天带了很多人闯到老伯伯家里来抢小水缸。老伯伯气得手都发抖了，他举起小水缸说，你们要抢，哼，我情愿把小水缸摔个稀巴烂，也不给你们抢去。王八皮怕老伯伯真的把小水缸摔了，只好离开。王八皮躺在床上想了3天3夜，终于想出个鬼主意来。他跪在关老爷面前，假惺惺地挤出了几滴眼泪说，大人，你可要为我做主啊，有人偷了我家传的小水缸。关老爷就派了兵把老伯伯和小水缸一起押到了公堂上。关老爷围着小水缸转了几转，慢悠悠地说道，听说这个小水缸是一只宝缸，本官要亲自地试一试它。说完便从袖子里拿出一个金元宝放到小水缸里，不一会儿果然从里面拿出了10个金元宝来，这下可把他乐坏了。关老爷问，这小水缸谁的？老伯伯说，是我的，我从山坡上挖出来的。王八皮急忙说，不对，是他从我家偷去的。关老爷捋着他的八字胡说，你们说的都不对，这小水缸，是我的。说完就把老伯伯和王八皮一起赶了出去。关老爷命令衙差把小水缸抬到自己家里。关老爷的爸爸听说有这么奇怪的事儿，也跑过来看。他嫌关老爷拿元宝拿得太慢，就一把推开关老爷，自己扑在缸沿上伸手去拿。哪知道这老头一不小心掉进了小水缸。关老爷赶快地把爸爸拉出来，可是小水缸里又有一个爸爸。把这个爸爸拉出来，小水缸里还有一个爸爸，就这样一直拉出了10个爸爸来。可不是吗，这小水缸放进1碗米舀出10碗米，掉进一个爸爸也就拉出10个爸爸了。关老爷急了，你们到底谁才是我爸爸？10个老头一起说，我是你爸爸，我是，你不是，哎呀，你不是，我是。10个老头吵吵闹闹打架起来，一不小心砰的一声把小水缸给打破了。唉，贪心的关老爷没了小水缸，却来了10个爸爸。
1: 好了吗？哎，我们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啊？

0: 要唱的，不要唱的。
1: 以古诗入画，以童话讲诗，在童话故事里嬉戏，在古典诗词中徜徉，爱上童话，爱上古诗，古诗里的小童话。
2: 欢迎走进今天古诗里的小童话。今天我们要来学习的古诗是《咏鹅》。《咏鹅》，唐·骆宾王。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大白鹅游啊游，欣赏着湖面上绿的荷叶，粉的荷花。一只小青蛙说：
0: 大白鹅，到岸上和我们一起玩吧。
2: 一只小黄鹂说：
3: 大白鹅，到岸上来和我们一起唱歌吧。
2: 大白鹅很想游上岸去看看。湖边的红鲤鱼看见了，说：
4: 大白鹅别走啊，我们舍不得你呀。
2: 怎么办呢？大白鹅就邀请小青蛙跳到湖里和它一起玩水，又邀请小黄鹂飞到绿色的荷叶上。大白鹅开始给它们表演天鹅舞，红鲤鱼也游过来跳起了鲤鱼舞。湖上的歌舞表演开始了，大家都很快乐。

0: 我的大喊大叫的一天，我一觉醒来发现地地震，我的房间乱爬，还吃我的项链。你出去！哼，我大喊大叫的一天开始了。吃早饭，我不爱吃鸡蛋。
1: 出门时，
0: 我不要穿鞋。
1: 在超市里，
0: 我要出去。
1: 吃午饭时，
0: 我的饼干碎了。
1: 咋啦？来我们家玩？
0: 不行，你不能当公主。
1: 上芭蕾舞课时，我大喊
0: 跳芭蕾舞太疼的太阳啦。
1: 回家路上我又大喊，
0: 我脚疼。
1: 妈妈说，
2: 哎，贝拉，你能不能别躺在人行道上？
3: 接下来是我喝茶洗澡的时间，
1: 可是
0: 我都太烫了，洗澡水太凉了，我身上太湿了，
1: 可是他还是走进了我的房间，讲了我最喜欢的故事。我又打了一个哈欠。今天是大喊大叫的一天，妈妈对不起。他亲了亲我说，
4: 我知道，宝贝儿，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日子，说不定明天你就会快乐起来了。
1: 第二天，
0: 没错，我快活了。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6: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7: 或许你不是很有钱，有房没车，生活平庸，你有很多自己的小习惯。
8: 告诉你多少次了，袜子不要乱丢。
7: 过马路不走横道线，骑车不看红绿灯，也囊括其中。
9: 哇，横道线这么远，就这过得了。找死啊，过马路不看车啊。
10: 别，这车看到我咋没减速呢？
7: 人在马路飘，难免会中刀。会送命的小习惯，还是改了的好。交通安全，生命安全。
1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2: 大家好，我是湖心路幼儿园大一班的周新义，今年6岁了。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故事是尾巴，它有一只猫，有一条尾巴，它很自豪地说，我拥有一只猫，拥有一只猫，这条尾巴可真不得了。可是一条尾巴怎么能有一只猫呢？难道把它养在家里，或者

在笼子里，或者，唉，真是想不出来。用不着管，这条尾巴得意地说，我从出生开始就拥有这只猫，无论它在干什么都听我的话，都跟在我身边。尾巴那么小，它的猫应该特别特别小，会不会就是一只跳蚤？哎呦，跳蚤怎么会是猫呢？尾巴说，我这只猫特别乖，我天天骑着它满地跑。尾巴上的跳蚤听见它的话，哈哈大笑。如果你有一只猫，那你为什么还跟着它到处跑？是猫有你这条尾巴，而不是你这条尾巴有一只猫。尾巴坚持自己的想法，我就是有一只猫，我跟着它跑是因为我乐意。你看看小孩子，个个当爸爸妈妈的小尾巴跟着他们跑，难道只能是爸爸妈妈有小孩子，不能是小孩子有爸爸妈妈吗？猫可以有一条尾巴，为什么尾巴就不能有一只猫呢？另一条尾巴听到了，高兴地说，哎呀，原来我有一只狗，真好，原来它是一条狗的尾巴。狗生气了吗？没有，因为它也听到了猫尾巴的话，它跟在主人身后高兴地想，对呀，原来我有一个主人，真神奇。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晨，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2: gone mean。光影流转，深度心弦，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欢迎收听本期的节目。有没有一种声音像清晨的第一口氧气，清透又舒服，听着就觉得心里透亮。本期介绍的歌手姚小棠的声音就是这样，她从中国好声音的舞台走来，没有太多的华丽技巧，却能用最自然的嗓音把歌里的情绪唱得明明白白，有少女的清甜，有成长的细腻，还有藏在细节里的温柔。她唱的每一句都贴耳又走心。今天我们就走进他的音乐小世界，听听这个姑娘怎么用歌声把生活里的小情绪、小美好都变成能触摸的温暖。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第一首来自于姚小棠的歌曲《暮云霄》，把黄昏的孤独唱成诗。这首歌开头的旋律像暮色里的风轻轻吹过，小棠的声音带着点空灵。暮云下的街道只剩我和影子绕，把黄昏时一个人走在路上的孤独唱得特别有画面感。没有刻意渲染悲伤，只是平静的描述，却让你瞬间也想起自己曾在黄昏里看着影子变长，心里空落落的时刻。

在深爱这首歌里，遥想到的声音像捧着易碎的宝物，深爱像易碎的词，怕碰碎了完整，把爱到深处那种小心翼翼患得患失唱得细腻又真实，每一句都像在耳边轻轻诉说心底的担忧。一起来听一下。

会开花的云像治愈系的小魔法，这首歌温柔又充满希望，云朵会开花在我的梦里落下，把对美好的事物的期待唱得像一定会发生一样，听着这首歌仿佛心里的阴霾都被驱散了，只剩下对云开花的期待。

关于你这首歌是想念的具象化，这首歌把对一个人的想念藏在了生活的各种小细节里。杨小棠的声音温柔又带着点怅然，让你想起自己也会对着某件和想念的人有关的小物件发呆好久。一起来听一听。

黑胶唱片上的纹路其实是时光的指纹，这一圈刻着舞厅里的 Tango， 那一圈记着巷弄里的童谣，最深处那圈藏着某个人深夜对着喇叭说的我想你。光影留声机只偏爱这些带着呼吸感的声音，毕竟能被记住的歌声是鲜活的时光记忆。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来听听姚晓棠的歌声。关于你这首歌，我选择的是现场的版本，姚晓棠的声音在现场更有穿透力，那些藏在细节里的想念仿佛能穿透歌声，直接传到听众的心里。

薄荷夏天这首歌曲是非常能体现姚小棠声音特质的一首歌曲，清澈又明亮，薄荷味的风吹过蝉鸣的巷弄，把夏天的清爽活泼都唱了出来。听到这首歌，仿佛能感受到夏日里那股带着薄荷香的凉风驱散了燥热。

把雨天里的孤独感的氛围传递了出来。背景里的雨声音效让你仿佛真的置身在一个雨天，看着窗外发呆。有人说听着这首歌是最好的陪伴，就算孤独也觉得有人懂。

想念是个调皮的孩子，总在不经意间跑出来。这首《想念拟人化》，把想念比作一个调皮的小朋友，这份情绪变得可爱又抽象。小唐的声音里带着点小俏皮，把想念时那种忍不住去想又有点无奈的感觉表现得活灵活现。

从晨光熹微到暮色四合，从青涩少年到鬓角微染，总有首歌在等你。光影留声机用声音记录四季，用旋律收藏岁月，我们在时光里相遇。

0: Toyota 39散酒界黑马， 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39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 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 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成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那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7: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8: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晨，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

0: 晨隔。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庭城，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1: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今天行程想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呢，有好几首都被网友戏称为离职神曲，没错，他们就是有关于旅行的歌曲。旅行的意义是脚步丈量世界，也是去收藏风景的旋律。有人在雪山听风时记下蓝莲花的豁达，有人在海边看浪时哼起旅行的意义这首歌曲，还有人把旅途中的日出、车票、陌生人的微笑都写进了歌里。今天就让这些歌当车票，带你奔赴不同的地方，听听藏在旋律里的旅途故事。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第一首歌就来自于许巍的《旅行》，许巍的嗓音裹着旅途的风沙，把西北旷野的自由唱成耳边的风。他写这首歌的时候呢，自觉穿过戈壁，看着落日把天染成橙红，觉得所有烦恼都能被风景碾碎。
2: 晚

再来这首歌来自于郝云的《去大理》，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很久没有效果，又不知为何。既然不快乐，又不喜欢这里，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这首歌的歌词把逃避与向往揉成洱海的风。写歌的时候，郝云经历低谷，想着去大理晒晒太阳，于是就有了这串懒洋洋的音符。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将来这首朴树的《平凡之路》其实一直跟许巍的《蓝莲花》被称为励志神曲，他让人想起了生活的意义，想起了远方的风景。我曾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朴树的声音里藏着走过千山万水后的释然。他在旅途中见过太多的故事，把平凡是唯一的答案唱给每一个赶路的人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江南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英文歌曲，加州旅馆来自于老鹰乐队。这首歌的旋律像加州的阳光，把神秘与诱惑铺成旅馆的红毯。他们用这首歌藏起了旅途中的欲望与迷失，等听着自己解码。

0: 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廷晨，赤日辉映初心，红旗光耀苍穹。莱恩半塔保卫战纪念馆前，盛夏的梧桐叶沙沙作响，展厅里复原的战壕，斑驳的枪炮，定格着1940年那场以少胜多的血战。300余名战士坚守7天7夜，用热血守住皖东革命火种。全椒周港烈士陵园内轻松环绕的纪念碑前，新鲜的鲜花带着晨露，这里长眠着1943年反扫荡中牺牲的新四军战士。七月的风拂过展墙，老照片里年轻的脸庞仍在诉说为信仰而战的滚烫誓言。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这个七月让我们走进红色皖东，沐浴信仰的光辉，传承革命的火种。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来，我是星辰。将来这首又是来自于朴树的歌曲，我相信爱听朴树的人一定是有着向往自由和远方的心。这首歌《生如夏花》，我从远方赶来赴你一面之约。朴树的声音把短暂与绚烂汇成旅途的相遇，他在西藏看到了格桑花时觉得生命就该像夏花，于是有了这首赴约的歌曲。

夜空中最亮的星，请照亮我前行。逃跑计划的摇滚像旅途中的手电，把迷茫与希望照成夜空中的星。他们是在巡演的路上写下了这首歌，看着歌迷的眼睛，觉得每个人都是夜空中的星星。

0: 歌曲之后接着回来，其实先生觉得旅行是用脚步写诗，而这些歌是诗里的韵脚，他们陪你穿过城市的人山人海，陪你在异乡街头想家，也陪你在穿越无人公路时喊出自由。这些歌里传达的旅行的意义，让你重新爱上平凡的生活日常。光阴留声机，我是贤成，我们下期再见。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包，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选择的歌曲都是唱给夏天的歌。1993年，黎明发行音乐专辑《夏日清情》，一共收录了10首歌，以夏日为主题，融合老摇滚、轻柔爵士等多元风格。同名主打歌获得了第16届十大中文金曲奖及1993年度十大劲歌金曲奖，并且成为了黎明演唱会的经典压轴曲目。这张专辑在豆瓣评分8.7分，展现了黎明转型期的音乐探索与90年代香港流行乐制作水准。唱片刻意营造了浓郁的夏天的感觉，《夏日清情》这首歌是温馨的，构成的是一幅色彩斑斓的夏日风情画。多年之后，这首歌曲依然是黎明的歌迷们非常钟爱的歌曲，也几乎是黎明前期的演唱会的压轴曲目。

2018年汪苏泷演唱了一首歌叫做《夏日风铃》，是由他独立作词作曲的，同时也是作为 QQ 炫舞手游七夕主题曲发布。歌曲是以四季流转为叙事框架，通过吉他弹唱与风铃意象构建夏日氛围，引用拜伦诗句增强了文学性。整首歌曲采用了重复的这首歌不会暂停的段落，形成递进式的情感表达。音乐制作团队分工明确，包含了卡红鼓演奏与和声设计等多层次的元素。

2019年，赵照创作了两首同名的歌曲，叫做《半夏》。民谣版以植物生长周期来隐喻人生的阶段，融合美声与通俗的唱法，使用原声吉他与口琴编曲，那么也成为了影视剧《暗里着迷》的官方主题曲。两首歌曲都是以时光流转为主题，但风格差异明显，民谣版更注重个人情感表达，影视主题曲则是紧密地贴合了剧情的基调。这首作品也是以微小而温暖的音乐风格著称。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抱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择的都是和夏天有关的歌曲。2020年，郁可唯演唱了《仲夏满天星》都市恋爱轻喜剧的同名主题歌，以清新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描绘剧中男女主角的情感历程。郁可唯的声线融合了少女的纯真与成熟温柔，将戏剧冲突转化为了听觉叙事线索。作为影视剧的主题曲，这首歌既呼应了剧集的浪漫基调，也传递了跨越偏见的治愈力量，鼓励人们勇敢追求爱情。

2014年，中国内地音乐组合南征北战创作了流行说唱歌曲，叫做《盛夏的幻想》，作为微电影《光棍奇遇记》的主题曲发行。围绕青春与自由主题，通过我要的句式串联蓝天、爱情等意象，结合电子节奏与抒情旋律，展现了都市青年对纯粹生活的渴望。歌词以盛夏为载体，融合怀旧场景与科幻的想象，形成了流行与说唱交织的多元风格。

2021年，周深演唱了皮克斯动画电影《夏日有晴天》的中国内地版中文主题曲。电影中三位少年跨越种族隔阂的冒险友谊，量身定制了这首歌。通过阳光柠檬味的盛夏，跳进冰镇的浪花等意象，呼应电影主角共同训练单车对抗偏见的故事主线。编曲运用了尤克里里、口风琴等乐器，配合周深空灵的声线，营造出了地中海风情的音乐基底。旋律轻快明亮，歌词构建了夏日、海洋、摩托、追侠等意象群。副歌部分的歌词既体现了少年突破束缚的勇气，又升华了青少年自我认同的主题。

0: 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我们今天为大家选择的歌曲是和夏天有关的歌。2023年吴克群发行歌曲《整个夏天都爱不完》，那吴克群谱曲，融合了电子音效与吉他扫弦的编曲风格。歌曲通过《整个夏天都爱不完》的核心意象，构建了夏季恋爱的甜蜜氛围。歌词叠加季节意象，如白衬衫、栀子香气、霓虹晚霞等，形成了具画面感的情感表达。这首歌曲也延续了吴克群擅长描写细腻情感的创作风格。

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叫做《仲夏夜》，2024年由中国组合阿里郎演唱的歌曲。作品以夏日夜晚为意象，通过沙滩、月光、海浪等自然场景的描绘，勾勒出了恋人共处的浪漫氛围。歌词以愿时光停在这一刻为核心，贯穿对短暂美好时光的珍视与永恒陪伴的渴望。音乐风格融合轻快节奏与舒缓的旋律，结合了 disco 元素以及椰林、海风等热带意象，营造出了轻松惬意的夏日情调。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仲夏夜》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分享的歌曲非常的明显，就是非常好听。肯定有一首歌是你会单曲循环的歌，那些适合循环循环再循环的歌。第一首来自刘若英，当爱在靠近。

这首歌由李宗盛担任制作人，该曲描述了一段关于错过的爱情故事。他希望在爱情的世界里，刘若英能够开始学会去索要，而不是一味的成全别人或者祝福别人。于是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叫刘若英之前的歌词更加的直白，包含了对于爱情的勇敢、执着和索要。

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歌曲来自谭咏麟一生中最爱，独一无二的旋律刻画着独属于那个时代的青年的色彩，记录着那些激动与懵懂、迷茫与惆怅、刻骨铭心的分分合合与情情爱爱。不可否认，粤语歌曲的魅力真的是非常的深入人心。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心冒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

0: 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1: world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心情，光影留声机。光影流转，生动心情，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提到千百惠这位歌手，你最先想起的是哪句歌词？是每次走过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了脚步，还是想你的时候我的心在颤抖？这个从台湾省新竹走出来的歌手，用清澈的像山泉的嗓音，把八十年代的爱情、乡愁、小确幸都装进了旋律里。今天我们就翻开他的歌声记事本，听听那些被他唱活的时光片段。
0: 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每次走过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了脚步。每当听到这首《走过咖啡屋》的时候，我会觉得时间都变慢了。千百惠唱这首歌的时候才23岁，声音里带着点少女的雀跃，把初次相识的害羞藏在尾音里。她后来在采访里说，写这首歌的灵感来自于台北街角的一家老咖啡馆，总看到一对老人每天来喝同款咖啡，爷爷给奶奶加糖的动作20年没变过。难怪这首歌听着暖，原来是细水流长的温柔。

将来这首想你的时候是千百惠1986年专辑里的催泪弹。千百惠录制到崩溃，那天是中秋，家里的电话没人接，突然就想家人了。他把对家乡的牵挂全部揉进了颤抖的尾音当中。

千百次问自己为何对你难忘记，这首歌是千百惠少有的倔强派。1987年他刚经历了失恋，他说，我就想不通为什么有人说走就走，于是把执念写成连问，嗓音里带着点撞了南墙也不回头的痕迹。

再来这首依然爱你，是1990年签百惠和音乐人高大林热恋时录的歌，他特意把节奏压得很慢，像怕进到了怀里的幸福。他说那时候觉得爱就是要把我等你唱成一辈子的承诺。

0: 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将来继续来听听千百惠的歌声。将来是一首经典的翻唱歌曲《庭院深深》，千百惠特意去苏州学昆曲转音。他笑着说，一个台湾姑娘第一次听评弹就着了魔，在平江路听了一下午。这个版本在原曲的基础上加了电子合成器模拟风声，古筝与电音碰撞，像古人站在现代的窗前望雨。这种古今混搭后来被青花瓷等歌延续，

千百惠首次到江南演出，被雨打乌篷船的画面打动，回台后拉着编曲师加了三弦和笛子，他说要让台湾听众能听到江南的烟雨。于是1993年他发布了这首《烟雨蒙蒙》。这首歌后来被苏州旅游局选作推广曲，当年带火了《听烟雨蒙蒙游周庄》的线路。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接下来这首歌《梦的告白》，17岁的千百惠用校园民谣的简单和弦写成这首歌曲，歌词里的梦话告白细节全是他暗恋的真实片段，这是他少有的自传式创作。后来他在采访里笑说，现在听这歌会脸红，当时连爱都不敢写，只能用喜欢代替。

接下来这首《四域长巷》是刘家昌为千百惠量身打造的歌曲，歌名里的《四域长巷》暗合他清澈又带点愁的嗓音特质，编曲用了雨刷气势的吉他滑音，模拟雨打巷弄的声音。作为首张专辑的主打歌，卖出了15万张，直接让他从餐厅驻唱，成为了年度新人王。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1: world gone mean。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接下来介绍的这首歌曲是千百惠翻唱1940年代的老歌《月光小夜曲》。千百惠把爵士味的原版改成了东方抒情风，用二胡代替萨克斯，把月光像凝沙，唱得有中国水墨画的韵染感。

将来这首《想你的时候》是一首对唱歌曲，千百惠主动提议男女对唱，要想吵架，他的声音嗔怪，孙建平的男声故意憨憨的，像情侣拌嘴后又忍不住的想念，这种生活化对唱在当时很新颖，一起来听一听。

0: 听完今天留声机里的歌声，才发现千百惠的歌不只是好听，他们是80年代90年代的声音标本，藏着台湾街头的烟火，藏着音乐人的巧思，更藏着我们爷爷奶奶爸爸妈妈的青春。关于留声机，我是行程，我们下期见。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生活当中，当你累了，偶尔也需要逃离喧嚣，跟着今天的音乐旋律一起踏上一段清新之旅。有一种清新气泡水感觉的歌曲，让你在生活当中获得片刻的宁静。那我们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于王心凌2011年发行的专辑《年年》当中，有一首歌是她自己作词作曲并演唱的，叫做《年年年年》，也是电视剧《爱上扎美乐》的片尾曲。一段变调的恋情，相隔多年依然惹火上身，让王心凌渴望平凡单纯的恋情。她看着一对恋人在咖啡馆里的互动，心有所感，所以写下了这首歌，也把它作为专辑《年年二》的首播主打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2年，陈绮贞发行歌曲《小步舞曲》，由她独立完成词曲的创作。歌曲是以钢琴与吉他交织的编曲，营造出介于欢快与忧郁之间的情感张力，通过降速处理形成了独特的音乐风格。这首歌曲也将青春期的迷茫、悸动与淡淡的悲伤融入到了音乐之中。

发行的歌曲，是为女儿创作的作品。2020年，岑宁儿在专辑当中又翻唱了这首歌，希望通过音乐传递母女间温暖陪伴的力量，并以此纪念母亲刘天兰的亲情纽带，表达无论遭遇何种困境，都愿成为对方依靠的坚定承诺。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常愿意》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择一些曾经被用作广告歌曲的那些代表作。广告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最为常见的一种宣传媒介，通过广告我们对不少新生事物都有了新的认知和购买欲。一个优秀的广告往往需要通过画面、文案和音乐的完美组合，为消费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甚至可以成为一个时代的记忆。音乐在广告中不仅是一种补充和陪衬，它悦耳动听的形式本身就能够独立地去代表品牌的形象，是非常有效的宣传手段之一。1997年，郭富城发行歌曲《唱这歌》，是粤语专辑的同名主打歌。歌曲是以电子舞曲为基调，融合了明快的节奏与激励性的歌词，传递着团结向上的主题，成为了90年代香港流行音乐的代表作之一。歌曲创作于1997年，正值香港回归的前夕，歌词中呼应了时代精神，展现了积极创造与集体共鸣的理念。节奏强劲，以电子音乐和流行摇滚进行融合，配合郭富城富有感染力的舞台表现，形成了标志性的风格。

2000年，王菲发行了专辑《预言》，有一首王菲作曲并演唱的歌叫做《香奈儿》。歌曲一开始隐隐有雷声滚动，神秘力量的出现，节奏鼓点比较密集，加进小号的一两声，又有着爵士乐的感觉，悠扬的弦乐贯穿始终。这首歌不是香奈儿的广告歌曲，但这首歌意外地统一了奢侈品 Chanel 在大中华地区的中文名字。

2001年，任贤齐发行专辑《飞鸟》，有一首歌叫做《拯救心田》，以夏日情感为主题，通过太阳、蓝天等意象，描绘了青春期的悸动与热烈情感。歌曲的旋律轻快，歌词直白真挚，成为了任贤齐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凭借着朗朗上口的旋律和情感共鸣，在2002年获得全球华语歌曲排行榜上半年30首金曲奖，进一步巩固了任贤齐在华语乐坛的地位。这首歌也曾是康师傅冰红茶的。

round. Every time you will get me round.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选择的歌单是那些曾经被作为广告歌曲而推出的代表作。台湾乐团自然卷在2004年的专辑《这就是生活》当中有一首歌叫做《坐在巷口的那对男女》，以诙谐轻松的方式探讨日常生活当中的情感本质，通过具象化描写巷口情侣互动场景，传递生活哲理，最终以我想这就是爱情来点题。灵感也是源于街头场景的观察，延续了自然卷一贯的独立流行的风格，其标志性的旋律还曾被用于玉兰油的广告片头，并引发了全民

好像这就是爱情。2006年，刘亦菲发行了首张专辑《放飞美丽》，同名主打歌以电子乐队风格为基础，融入了浪漫风笛的元素，围绕健康与美丽主题传递积极的情感。作为首张国语专辑的主打歌，也展现了刘亦菲从影视演员向歌手转型的尝试。歌曲发行时正值她因主演《射雕侠侣》等古装剧积累高人气阶段，音乐风格与影视形象形成了互补。这首歌曲最初也被作为潘婷洗发水的年度广告歌曲发布，通过影视明星与知名品牌的联动推广，进一步提升了歌曲的传播度。

2007年，张韶涵发行专辑《梦里花》，第三主打歌叫做《C 大调》，风格融合了流行与古典元素，以 C 大调指形常见练习曲为基础，编曲华丽且带有魔幻的色彩，歌曲也曾经是某一果茶的广告主题曲，强化了品牌的形象，独特的编曲风格和励志歌词也成为了张韶涵音乐生涯的标志性作品之一。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广告歌曲。2008年许巍发行专辑《爱如少年》，有一首作词作曲许巍演唱的歌叫做《风行》，是李宁品牌广告主题曲，以流行风格为基调，延续了早期的版本，通过同期录音技术强化了现场的空间感，生动呈现了青年奔跑于辽阔原野的意象。歌词以风中奔跑的意象为核心，描绘自由穿行梦想、追逐幸福的旅程，旋律悠扬且充满了诗意，展现了许巍对无忧旅程的向往。

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来自于 Twins 演唱的歌曲，叫做《酷》，在2008年发行，以轻快的旋律和甜蜜的歌词描绘了夏日恋爱的清凉氛围，歌词展现了恋人间的互动与默契，歌曲也曾被用作康师傅冰红茶的广告主题曲，延续了其清爽的品牌形象。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酷》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新弦，光影留声机，我是行程。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歌手呢是梁博。梁博他总说音乐不用装，真的才好听。从2021年抱着吉他唱《长安长安》的青涩，到近些年写《我不知道》的坦然，他的每首原唱都像没有滤镜的生活，有追梦的倔强，有遗憾的软弱，有对虚伪的不妥协，也藏着对陪伴和自由的细腻琢磨。今天行程就和大家分享他的音乐轨迹，从今年原唱到今年新歌，听着他这些带着劲不敢热度的歌曲，怎么用旋律守住真心。第一首歌《男孩》也是很多人认识梁博的开始。梁博写这首歌的时候，刚经历一段没说出口的遗憾，看着喜欢的人跟别人走，没哭没闹，就坐在琴房弹吉他，曾经的男孩四个字突然冒出来，旋律就跟着有了。

梁博，梁博曾经自驾美国加州公路时，看着夕阳把公路染成金红色，突然觉得追逐不一定有终点，路上的光就够美了，于是回来就写了这首《日落大道》。

下面这首歌《出现又离开》，梁博曾经在朋友聚会上看到有人失恋，强装没事，却又频频翻手机，突然觉得相遇又分开，像吃水喝饭一样平常，却又扎心。这首歌的主歌用钢琴轻敲，像心跳，副歌突然加弦乐，把遗憾拉得很长。最后一句我还在单独用吉他伴奏，像一个人留在原地的固执，没喊我难过，却全都是难过。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0: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秦城。将来这首歌是梁博2014年在北乐坛去留学，临走前在机场看着爸妈的背影，想念这两个字突然就很重，就用手机记了旋律。整首歌没有复杂的编曲，只有木吉他和他的声音，他的嗓音里带着点没睡醒的沙哑，像黑夜里的自言自语，没喊我想你，却比直白的告白更暖，就像给家人打电话，明明想撒娇却只说我挺好的。

加上这首歌《梦想颠倒》，兰博说看到身边有人为了红故意装怪博眼球，就写了这首歌。梦想颠倒就是把想红当目标，忘了音乐本身。他说我不想这样。这首歌发布后被很多乐评人转发，有人说梁博敢说别人不敢说的，这首歌将给浮躁的乐坛泼了盆冷水。

搭着，向朋友拍着肩膀说话。副歌部分，你会成为你想的那个人，重复了三遍，一次比一次坚定，听着就像有人在你耳边说加油，我相信你。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贤成。我不知道这首歌是梁博30岁时写的，到了这个年纪反而觉得很多事不知道，不知道未来会怎样，不知道音乐能走多远，但不知道也没关系，接着走就好。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我们这首歌是梁博和乐队一起巡演筹备时写的歌曲。他说每天泡在排练室，看着兄弟们一起调音、吃饭、聊音乐，突然觉得我们这两个字比我更暖。歌词里我们不慌不忙，全是和伙伴相处的踏实。

今天最后一首歌我选择是梁博翻唱郑钧的私奔。这首歌没有照搬原版的野径，反而加了更多的克制。我理解的私奔不是逃，是带着点真心去奔赴，不用喊得很大声，心里有劲儿就行。

0: 梁博的歌，不管是以前的原唱，今年的新歌，还是藏着巧思的改编，都没有那么多花里胡哨，没有旋律上的修饰，没有刻意煽情的歌词，只有我想唱什么就唱什么的真。他用倔守住了音乐本身，用暖接住了听众的心事。从我的初心到我们的默契，从追逐的憧憬到私奔的踏实，每首歌都像一个靠谱的朋友，不管过多久，一开口还是熟悉的真诚。你最喜欢梁博的哪首歌呢？欢迎留言。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我们下期见。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选择的歌单是那些旋律熟悉却总忘记名字的歌。2002年，台湾歌手阿杜推出了一首经典歌曲《思夜》，是他的首张专辑《天黑》当中的一首歌，以底层工人漂泊者的生存困境为主题，通过思夜意象隐喻对黑暗现实的挣扎与希望，展现了社会底层群众的无奈与坚韧。歌曲的灵感也是源自于阿杜早年作为建筑工人的经历，他曾在进入歌坛之前从事建筑行业7年，期间也经历了很多的辛酸，歌词的细节真实反映了底层劳动者的生活状态。阿杜用沙哑的嗓音演绎，情感真挚，音乐风格融合了抒情摇滚的元素，营造了压抑又充满力量的氛围。

2009年，歌手关喆作词作曲推出了一首歌《想你的夜》，收录在专辑《永远的永远》当中。歌曲以深情告白为核心，融合了弦乐风格，通过低回压抑到情绪爆发的演绎方式，传递了痴情男子的赤裸告白与执着的坚定。歌曲也是源自关喆亲身经历的情感故事，他希望通过这首歌表达真诚与简单的生活态度，同时呢，纪念逝去的爱情。

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萧敬腾2011年发布的摇滚歌曲《怎么说我不爱你》。歌曲以重复质问为核心，刻画了爱情当中的激情与堕落，矛盾与挣扎。音乐风格融合摇滚与流行元素，创作于2011年，为强化摇滚风格，唱片公司特别加重了这首歌曲与同名主打歌的摇滚元素。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

2024年，张韶涵为电影《雄狮少年2》演唱了主题曲《无名的人》。作为电影的灵魂之作，这首歌也延续了前作《雄狮少年》的雄狮精神。歌词通过赶路的人、养家的人等意象，致敬平凡生活中的坚韧与不屈。张韶涵以清澈有力的嗓音诠释了歌曲的倔强与坚定。歌曲自发布以来引发众多关注，也成为了激励人心的代表作。最后一首歌《无名的人》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为了亮点。那张老师，对于即将举行的本届范宝龙航展，您最关注的是什么？
1: 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2: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贤成。今天的贤成想和大家来聊聊一支乐队，这支乐队一开口就会让你想起夏天傍晚的操场，别姐妹说出口的告白，和朋友压马路时吹过的风。棱镜乐队就是这样的存在，他们的歌没什么华丽的词藻，却像同桌写在笔记本上的悄悄话，像自己藏在抽屉里的日记，把青春的心动、遗憾、小确幸都唱得明明白白。今天我们就翻开棱镜式的青春说明书，找找那些你也经历过的瞬间，每一句歌词都像在说我懂你。贤成觉得很有意思的一点是，棱镜乐队的有些歌曲歌名非常的长，像一句歌词，如果你是他们的歌迷的话，一首首听下来，他们的歌名也像一首歌一样。今天我们来听听他们的歌。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这首歌来自棱镜乐队的克林，这首歌的名字很像一个人。乐队在创作这首歌时融入了对生活中独特个体的观察与想象，克林是一个带着神秘色彩又真实可感的存在，可能是某次相遇听闻故事所启发。歌词里藏着对平凡又特别的克林的描述，像是在和独特的灵魂对话。

关于不说可惜这首歌是冷静对那些遗憾但又不必执着于惋惜的情感的诠释，可能源于生活里无奈告别的经历，比如一段无疾而终的关系，错过的机会等，但乐队选择用不说可惜的豁达去包裹歌词。我们不说可惜，就当是一场练习，把遗憾轻描淡写又深刻的呈现，是和过去温柔的和解。

0: 下面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成为彼此宇宙的终极浪漫》，这是棱镜乐队对极致浪漫的一种音乐化表达，源自于对美好情感关系的憧憬和歌颂。想想两个人在浩瀚的宇宙般的情感世界里，成为了彼此最独特、最浪漫的存在，是爱情里极致又纯粹的向往。
1: 想不出更好的原因。

下面这首岛屿乐队在创作这首歌时，将人比作孤独又独特的岛屿，可能是成员在某个独处时刻望着自然的岛屿，联想到人与人之间既孤独又渴望联系的状态。歌词，你是座孤岛，有海浪拥抱，把孤独的个体与外界的关系用岛屿和海浪这般诗意又贴切的比喻呈现。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狼牙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

0: 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欢迎留声机，我是贤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关注到棱镜乐队的歌曲。加拿这首歌《德古拉》，一听这首歌呢，就能联想到是来自于经典的吸血鬼形象德古拉给予的灵感。这首歌的旋律节奏带着神秘又略带黑暗的基调，前奏的音效营造出神秘的氛围，像德古拉所处的古老城堡。乐器演奏也非常有张力，在节奏变化中展现出德古拉的复杂情感。主唱的嗓音贴合这种神秘黑暗的风格，又不失情感表达，把德古拉的故事唱得

加纳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无法拥有的人要好好道别》，源于生活中必然经历的失去与告别。冷静乐队用这首歌叫好人们好好道别，面对无法拥有的人或事，与其纠缠痛苦，不如坦然告别。

心动这首歌聚焦于青春里最纯粹的心动瞬间，可能是某个人回忆年少时见到喜欢的人心里就小鹿乱撞目光追随的感觉。歌词把心动的细腻情绪拆解，你的眼睛像星星点亮我的心动轨迹，把喜欢一个人时那种懵懂热烈又美好的情绪用简单又贴切的文字呈现，是对青春心动的真实复刻。

0: 下面这首歌《踏浪而行》。在这首歌当中，棱镜乐队想要传递出一种勇敢向前、无畏探索的生活态度，如同踏浪而行的勇士。主唱的嗓音坚定又有激情，传递出为踏浪的勇气，配合着音乐节奏的推进，如同浪潮的起伏，向前的情绪让观众听了也想踏浪而行。
1: 飞扬的尘土和摇摇晃晃的轮廓，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光影留声机，我是先程。接下来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想一世纪和你在一起》。这首歌是对极致的长情相伴一生爱情的浪漫表达，想要和爱人以世纪为单位相伴，把爱情的长度与深度用世纪这般浪漫又宏大的概念呈现，传递出了我要和你一辈子几辈子的强烈情感。音乐的节奏平稳又带着温暖的张力，如同岁月里最漫长的相伴。

0: 好呀，让我抱抱你吧。
1: 渣渣的不能当我的妈妈，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0: 好呀，到我的背上来吧。
1: 啊，这个妈妈太高了，不能做我的妈妈。我想换个妈妈，你可以当我的妈妈吗？
2: 好呀，好呀。
1: 啊，这妈妈嗓门好大呀，不能做我的妈妈。天快黑了，我好想我的妈妈呀。妈妈，你在哪儿？妈妈，妈妈，
0: 宝贝，妈妈在这儿。
1: 你才是我最好的妈妈。
0: 妈妈其实一直都在你身边哦。
3: 古诗入画，以童话讲诗，在童话故事里嬉戏，在古典诗词中徜徉，爱上童话，爱上古诗，古诗里的小童话。
4: 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古诗里的小童话。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学习的这一首古诗叫《敕勒歌》。敕勒歌，北朝民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一只快乐的小百灵在天空中飞翔，唱着关于草原的歌。突然，一阵悠扬的琴声从白色的毡房中传出来。小百灵好奇地飞过去，歪着小脑袋静静地听着。拉琴的是一位白胡子老爷爷。小百灵飞过去跟老爷爷聊天。老爷爷问：
5: 小百灵，你听见了什么？
4: 小百灵说：
6: 我从你的琴声里听到了高高的大青山和茫茫的敕勒川。
4: 老爷爷又问：
5: 你还听到了什么？
4: 小百灵说：
6: 我还听到了天空下圆顶的毡房，笼罩的大草原，草原青，蓝天蓝。一阵风吹过，草儿弯下腰，牛儿羊儿们都出现了。
4: 老爷爷乐了，说道：
5: 小百灵，草原上属你最聪明。
4: 小百灵叫了一声又叫了一声，飞向了蔚蓝色的天空。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大家好，我是曾素妍，今年六岁了。今天我为大家带来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小斑马过河。森林里有一匹小斑马，很喜欢运动，它跑得可快了。一天，它收到一封信，请小斑马明天去大草原参加一年一度的运动会。小斑马高兴地直甩尾巴，心想，我一定要在运动会上拿个冠军。第二天一早，小斑马就朝大草原跑去。跑着跑着，一条小河拦住了它的去路。河边吃草的大黄牛对小斑马说，一条河就把你拦住了，勇往直前，不要怕。苏珊的小松鼠对小斑马说，不就是个运动会吗？不值得冒险。小斑马犹豫不决，到底过不过河呢？小斑马拿不定主意。这时空中飞过的一只天鹅叫道，小斑马能不能过河，你自己想一想，再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小斑马慢慢地过了小河，发现河水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可怕。小斑马懂得了一个道理，无论做什么事情都要仔细想一想，自己再亲自试一试。谢谢大家。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童话奇遇记，让每一天都充满魔法和奇迹。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和大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张扬。今天呀，我们要和大家玩一个声音游戏，让小朋友们猜一猜，接下来你听到的是什么声音呢？
2: 小朋友们，你们好呀，我是乌拉，
3: 哒哒
2: 哒哒，游戏时间到了。准备好好听的声音呢？
4: 哈哈，当然有了，小朋友们也一定会喜欢的。
2: 那让我们快来听听吧。嘘，小朋友们要安静哦，让我们来认真的听一听。这是什么声音呢？现在我要蒙上眼睛猜一猜。那请你们给我提示哦。
3: 好的好的。
2: 我们是不是常常在厨房里见到它？
3: 是的，没错。
2: 它的形状是不是像一个小箱子呢？
3: 是的，没错。
2: 哦，拉鲁拉好像知道了，不过还需要你们的帮助哦。它是不是可以把食物变得热热的？
3: 是的，没错。
2: 哦，拉鲁拉知道了，我们常常在厨房里见到它，它的形状像一个小箱子，还可以把食物变得热热的，是微波炉，是微波炉的声音。微波炉真忙碌，快速加热食物熟，转啊转，转啊转，叮咚一声热乎乎。
1: 小朋友们猜对了吗？微波炉是我们生活中经常用到的一种家用电器，相信大家对它一定不陌生，它可是厨房里的好帮手，解冻热饭叮的一声就好了，实在是太方便了。但是呢，使用微波炉加热食物会致癌的网络传言接连不断，这到底是真的吗？当然不是。还有传言说微波炉会产生辐射，损伤大脑，那这是不是真的呢？看来大家对微波炉有很多的误解，不要担心，微波炉没有这么可怕。接下来我们从科学的角度出发，重新认识一下微波炉吧。首先我们先来看看使用微波炉加热饭菜会致癌这个话题。在讨论这个问题前，我们要先了解一个概念，不管用何种方式加热饭菜，如果食物加热的温度过高，都有可能会产生致癌物质。比如我们在用热油炸食物时，油温超过200度，食物中的蛋白质会产生杂环胺类的致癌物。而微波炉使用电磁波加热食物，没有明火，加热温度相较于传统加热方式更低，所以一定程度上使用微波炉加热饭菜还可以有效地降低致癌物质的产生。至于微波炉有辐射会伤害大脑，这种说法更是离谱。微波炉使用电磁波加热食物确实存在一定的辐射，但是它的辐射能量很低，不过278毫高斯，只有高于833.3毫高斯的电磁辐射才有可能会致癌，那两者对比高下立判。 仔细观察，你会发现微波炉的门一般呢有两层，炉门是玻璃的，内壁是金属网格，金属网格具有反射微波的作用，所以合格的微波炉是不会有微波泄露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这是关于微波炉的知识，你都了解了吗？虽然微波炉不存在致癌辐射的隐患，但是如果使用方法不合理，还是有一定的安全隐患的。用微波炉加热鸡蛋会爆炸，锡纸在微波炉中加热会产生电火花，两颗葡萄在微波炉中加热竟然也会擦出火花。这些使用微波炉的错误行为，你中过招吗？接下来跟着我们一起来看一看还有哪些物品不能放入微波炉中加热吧。首先是塑料容器，多数的塑料不宜用微波炉加热，能放进微波炉的塑料只有聚丙烯。牛奶盒大多是由纸质或塑料制成，有些还内衬有锡纸，所以呢，牛奶盒不管是哪种材料都严禁放入微波炉加热。有些水果含有盐离子，在微波炉的震动之下会产生强大的电场，比如葡萄、蓝莓、圣女果等等，如果放入微波炉加热，很有可能会引发爆炸。辣椒加热后散发出的化学物质不仅会刺激双眼，还会灼伤喉咙。那如果什么也不放，让微波炉空转，可不可以呢？也是不可以的。微波炉内没有东西吸收微波，最后只能由磁电管，也就是微波炉的主要部件吸收微波，会有发生自燃的风险。这是使用微波炉的注意事项，小朋友和大朋友一定要记好哦。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新茂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好的歌曲从来都不会过时，岁月无法常驻，而我们相信时过境迁之后的真情永驻。今天我们在选择歌单的时候呢，给大家选择了一些粤语传世经典的歌曲。第一首歌，叶倩文《情人知己》，1992年发行的经典粤语老歌，收录于专辑《红尘》当中，曾获1992年香港十大劲歌金曲奖。歌曲节奏高低跌宕，情感表达细腻，叶倩文通过衬衫牛仔裤的舞台造型强化了情感的传递。国语版呢是由周华健演唱的，同样也是经典。

1992年，黎瑞恩发行专辑《雨季不再来》，同名主打歌由黄凯芹创作词曲，细腻的笔触描绘了雨中情感纠葛，歌词通过雨点洒进窗内等意象，隐喻情感失落与无奈。黎瑞恩当时仅19岁，凭借磁性嗓音和真挚演绎迅速走红，歌曲融合了流行与 R&B 的元素，成为了他的早期代表作之一，也奠定了他在香港乐坛玉女歌手的独特风格。其后续作品如《一人有一个梦想》延续了这种成功的模式，进一步巩固了他在90年代中期香港乐坛的地位。《雨季不再来》这首歌旋律悠扬且情感层次丰富，黄凯芹的创作与黎瑞恩的声线形成了完美的互补，被乐评人称为天作之合。

1994年，黎明发行专辑《天地情缘》，收录了一首歌叫做《那有一天不想你》，凭借着深情的旋律和歌词，在1994年的香港乐坛引发广泛关注，成为了黎明音乐生涯里的重要里程碑。歌曲以分手后的思念为主题，通过细腻的笔触描绘了情感纠葛与遗憾，旋律婉约动人，情感真挚。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0: 吴刚伐桂。相传很久很久以前，湖北咸宁一带爆发了一场瘟疫，疫魔肆虐，夺去了很多人的生命。人们千方百计地寻找医治疫病的方法，但是都毫无效果。西河村住着一个叫吴刚的年轻人，他从小没了父亲，和母亲相依为命，每天身背板斧上山砍柴，以此为生。吴刚的母亲也不幸染上了瘟疫，整日卧床不起，吴刚无微不至地照顾母亲，几日几夜不眠不休。一天深夜，吴刚困得再也支撑不住了，他趴在母亲的床边睡着了。恍惚间，他看见一位仙人在窗前飘来飘去，口中还吟唱着：月中木兮，降魔驱疫，中秋桂榜，入云天梯。第二天，吴刚回忆起昨夜梦中的情景，感到很奇怪。他想，木兮是传说中的桂树，它是长在月亮上的呀，莫非仙人在指点我，月亮上的桂花能医治疫病？还有3天就到8月15了，时间紧迫，我得赶紧去桂榜山。吴刚把母亲托付给香囊，只身前往桂榜山。山路崎岖，布满荆棘，划破了他的衣衫，半山腰瀑流湍急，怪石嶙峋，磨破了他的双手和双膝。临近山顶，悬崖陡峭，险象环生，耗尽了他所有的力气。终于在8月15傍晚，吴刚登上了桂榜山山顶。山顶四周是白茫茫的云海，月亮在云海中慢慢地穿行。忽然山顶上出现了一架云梯，直通月亮。吴刚毫不犹豫地攀上云梯，奔向了月亮。月亮上果然有一棵高大的桂树，枝繁叶茂，金黄色的桂花挂满枝头，香飘四溢。吴刚站在桂树下，欣喜若狂。可是桂树太高了，吴刚根本摘不到桂花，怎么办呢？他急中生智，拼命地摇动桂花，花瓣散落下来，飘落到桂榜山下的溪河中。吴刚不停地摇动桂树，桂花不停地飘落，溪河水被染成了金黄色。桂花的香气从溪河飘散，沁人心脾。吴刚的母亲和乡亲们顿时有了精神，人们趁着15的月光，纷纷到河边取水，饮用之后疫病全消。人们都说，溪河的水简直是救命的金水啊。中秋之夜，天宫神仙集会，闻到桂花的香气分外浓郁。玉帝说，今年桂花香胜往年，我们何不到月宫桂树下欣赏桂花，品尝桂花糕呢？神仙们纷纷赞同。玉帝来到月宫，发现桂树上竟然没有桂花，缕缕桂花香却从人间飘来。回到天宫后，他大发雷霆，桂树乃月宫之宝，是谁毁掉了它？来人，查清是谁，把他给我抓来。吴刚看到桂花落入溪河，就离开了月宫，正想踩云梯返回人间，忽然来了几个天兵天将，把他抓到了玉帝面前。 吴刚把摇落桂花到人间治疫病的事说给了玉帝，玉帝听完平息了怒气，说虽然你是为了救人，但是破坏了桂树是触犯了天规，死罪可免，惩罚不可无，就罚你到月宫去做苦力吧。于是吴刚被带回月宫，天兵天将给他一把巨大的斧子，让他砍倒桂树，并且说什么时候砍倒就什么时候回家。吴刚很高兴，心想桂树虽然高大粗壮，但是自己的力气也很大，赶紧砍倒桂树就可以回家见母亲了。他奋力地砍了起来，一斧子下去，桂树裂开一个大口子，第二斧抡起来刚要砍，斧子却停在了半空。吴刚被眼前的情景吓呆了，只见刚刚砍开的口子竟然瞬间闭合了，他又换个方向砍了一斧，砍开的口子又瞬间闭合了。砍不倒树就回不了家，吴刚只能接着砍。就这样，吴刚长年累月地砍啊砍啊，至今他已经在天上砍了1000多年了。每年中秋，吴刚砍树震落的桂花花瓣依然飘落在桂榜山下的溪河水中，落下的桂子在桂榜山上生根发芽，开花结籽，年复一年，漫山遍野盛开桂花，给吴刚的家乡带去了吉祥。

0: 弟是个凡人精。半夜爸爸给我送到了外婆家，我知道今晚弟弟要出生了。当妈妈爸爸弟弟在医院欢聚的时候，我只能吃冷冷的燕麦，孤零零的玩跳棋。爸爸终于来接我了，妈妈说得对小宝宝好一点。凭什么呀？他不会单脚站立，不会接飞盘，不会吹口哨，给他开个派对，他连一个谢谢都会说。他还占了我的房间，讨厌！他应该住到厨房去。弟弟一天天长大，他开始抓东西扔我，他弄坏了我的东西。啊！弟弟是个凡人精。不过我渐渐发现，弟弟还是很有潜力的。我决定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交给他。除了各种知识，还教他画画，一起偷吃棉花糖，淋着雨去动物园玩。哈哈，这下爸爸妈妈赢不了啦！他们是两个人，我们也是两个人呢。
1: 狗为什么会摇尾巴？小豆腐也会做梦吗？兔子小耳朵有什么用？植物也会睡觉吗？天上为什么会下雪？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2: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3: 用知识满足孩子探寻世界的好奇心，用智慧开启自然科学的唐奥之门。欢迎进入宝贝三千问。
4: 老爸，人的指甲是怎么长出来的？
5: 指甲在皮肤下，能够制造指甲的部分叫甲根，长出来的部分就是指甲的本体。指甲底部白色的半月形就是指甲刚长出来的部分。指甲在甲根处刚刚形成是软的，长出来以后就变硬了。
4: 剪完又会长出来呢？
5: 在每一个手指的指尖处，就是刚才说的甲根，它是指甲的生产工厂。指甲由一种硬角质蛋白组成，这种蛋白是从表皮细胞演变而来的。随着角质蛋白的不断生成，指甲也会不断生长。
4: 指甲多少天长一厘米？
5: 指甲生长的速度不是恒定的，它的生长与人的新陈代谢有关。少年儿童的指甲生长速度最快了，成人其次，而老年人的指甲长得最慢。
4: 原来是这样的。
5: 再有啊，如果一个人的健康状况不好，就看不出这个半月形。
4: 老爸，快帮我看看我健康吗？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我会表达自己，不要害怕，勇敢地问。我想我肯定是世界上最怕提问的小狮子了。爸爸总是走到我面前，威风凛凛地说：乖孩子，有什么问题都要勇敢地问出来。爸爸的确是很勇敢的，可是对于我来说，开口问问题真的一点儿也不简单。今天姥姥来了，我好想问为什么老爷没来呢？我好想他啊，但是我不敢开口问。我趴在窗口眼巴巴地张望，看看老爷是不是走路慢还没到呢。原来我是那么胆怯。我看到兔妹妹骑着脚踏车从我面前驶过，其他小朋友在后面追逐，欢声笑语冲进我的耳朵。哎呀，我好想问问兔妹妹能不能把脚踏车借我玩一会儿呀，可是我胆子太小，不敢问她，最后只好郁闷地回家了。啊，我考试打了100分，爸爸给我买了一架很早就答应送我的玩具飞机，可是我现在期待的却是脚踏车呀。我很想问问爸爸可不可以送我脚踏车呢，但是我不敢开口问。最后我低着头带着小飞机垂头丧气地回家了。晚饭后，我趴在桌子上看着小飞机，眼睛渐渐地合上了。哈哈，我被欢笑声吵醒了。咦，我居然骑着脚踏车，小伙伴们都围在我身边。兔妹妹乐颠颠地说：你骑得真棒。这时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脚踏车说话了：小主人，我们是在去狮子老爷家的路上哟。哇，好棒，前几天老爷都没来看我。那你为什么不问问狮子老爷为什么没来呢？
2: 我……
1: 小主人，这回你要勇敢地开口问啊，骑着我，不管你问谁问什么，都能得到想要的答案。我们正聊着，一只大老虎恶狠狠地朝我扑了过来，我吓得浑身发抖，但我还是勇敢地问脚踏车：我该怎么办啊？脚踏车晃晃身子说：你是兽中之王，你有锋利的牙齿。我恍然大悟，咧开嘴露出我锋利的尖牙。大老虎吓得嗖一下转身跑掉了。哈哈，有问题就勇敢地问出来，这感觉真好。动动小嘴儿问一下，问题就解决了。咦，兔妹妹正在玩我的小飞机，我内心充满了疑问，于是我就开口问：兔妹妹，为什么你玩着我的飞机，而我却骑着你的脚踏车？因为我现在在你的梦里面啊。原来是这样啊，我终于做到了有问题就问，问一问就能解开自己内心的疑问，真好。兔 兔妹妹的话让我一下子睁开了眼睛。灿烂的阳光洒满了房间，暖洋洋的。看着枕边的小飞机，原来这真的是一场梦啊。这时爸爸挺着胸脯进来了，我大声说，爸爸，我能把小飞机换成一台脚踏车吗？
2: 当然，乖儿子。
1: 我拿着小飞机和狮子爸爸来到了玩具店，我深呼了一口气，勇敢地问，叔叔，我想换一台脚踏车可以吗？
2: 当然了，你是昨天才买的，当然可以换。
1: 哈哈，我终于拥有了脚踏车，特别开心。有问题就勇敢地开口问出来，这感觉真好。

0: 奶牛，小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根本不相信。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在飞。
0: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2: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4: 以古诗入画，以童话讲诗，在童话故事里嬉戏，在古典诗词中徜徉，爱上童话，爱上古诗，古诗里的小童话。
5: 欢迎来到今天古诗里的小童话。今天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江南。江南，汉乐府。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夏日的池塘里，碧绿的莲叶一片挨着一片，静静地晒着太阳。这时游来一群小鱼。
6: 快来看，快来看，这里的莲叶真多呀。
5: 小红鱼提议道，
6: 我们玩捉迷藏好不好？
5: 鱼儿们游来游去，一会儿躲到这片莲叶下，一会儿躲到那片莲叶下。小白鱼游到一片莲叶前问道，
6: 莲叶，我可以躲在这里吗？
5: 害羞的莲叶点点头，轻轻低下了身子，遮住了小白鱼。
6: 大家都藏好了吗？我要捉鱼啊。
5: 小红鱼在水里绕来绕去，鱼儿们笑着四散逃开。数来数去，还差一条小鱼。小红鱼游到池塘边，眨眨眼，看到了一

0: 条小尾巴。
1: 是谁游了这么远，藏得这么好？
0: 小白鱼呵呵笑，莲叶也忍不住笑弯了腰，池塘里一片欢声笑语。江南汉乐府，江南可采莲，莲叶何田田，鱼戏莲叶间，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心冒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蝉鸣、果香与欢笑都酿成你的专属美好。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我会表达自己，不要哭，清楚地说。有一只爱哭的小猪，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大家都叫它鼻涕猪。
3: 我不想叫这个名字。
2: 哭的时候，小猪说话都不清楚了。咦，他们在玩跷跷板，小猪也想玩，可是

0: 是没有小伙伴给他让地方。哇，小猪又哭了，话也说不清楚。小熊也想玩跷跷板，但是他没哭。小熊说，小狗，换我玩一会儿好吗？小狗说，当然可以啦。哎呀，小猪的洋娃娃坏了，小猪在猪爸爸面前一直哭，却说不清楚话。小猫的汽车坏了，它是这样对猫爸爸说的，爸爸，请您帮我修理一下小汽车吧。猫爸爸说，好啊，你要和我一起修理吗？小猪的冰淇淋被小狐狸不小心撞在了地上，小猪又哇哇地大哭起来。小狗的冰淇淋也被小狐狸撞掉过，小狗却没有哭，它是这样和小狐狸说的，哎呀，我的冰淇淋掉了，还好没有弄到你身上，下次我们俩都要小心一点呀。小猪想再多吃一根胡萝卜，于是他就呜呜呜地哭着耍赖，但是却说不清楚。猪妈妈很无奈。小象想多吃一根香蕉，于是对妈妈说，妈妈，我没吃饱，我还想再吃一根香蕉，可以吗？
1: 哦，当然可以，我的宝贝儿。
0: 小动物们不喜欢和小猪一起玩，因为它很爱哭。小猪看着大家开心地一起玩，哭得更厉害了。大家不和小鳄鱼玩的时候，小鳄鱼没有哭，它是这样说的。小伙伴。

龙的故事设定在电影《消失的他》最后一幕，制作人钱磊在第一次内部观看观影的时候，当时还是粗剪，便已经被深深吸引住了。张碧晨在其中的声音有很多细节变化，录音的时候钱磊跟他讨论甚至争论。

0: Toyota 散酒，散酒界黑马。 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坛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 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 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继续分享今天节目主题，曾经出现在榜单上的歌曲，来自陈势安，天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3: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4: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光影留声机，欢迎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我是贤成。今天贤成和大家聊聊金海心。提起金海心，你是不是立即想起那句把耳朵叫醒，把贪心放平？这个有着精灵系蜜嗓的歌手，20岁一出道就用把耳朵叫醒甜透了2000年的夏天，后来又用阳光下的星星把温柔唱进人心。他的声音像裹着糖衣的薄荷，甜不腻人，还带着点小倔强。不管是少女的俏皮，还是熟女的通透，都能唱的让你一听就记住。今天我们就跟大家来分享金海心的歌曲，看看这个不追逐流量，只做自己的歌手，怎么用旋律把20年的时光酿成了甜蜜的回忆。
0: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4: 第一首歌就是金海心的经典代表作《飞走了》。金海心在生活里经历过一些离别场景之后呢，有了创作的灵感，看着熟悉的人或物慢慢远去，那种无奈又带着点释然的心情想通过歌表达出来。录音时他特意在副歌部分加入了轻缓的气声，让飞走了的遗憾更加浓，仿佛真的看到了美好消失。

家教歌悲伤的秋千是金海心和何洁的合作曲，何洁是金海心的粉丝，两人机缘巧合一起录了这首歌。何洁的嗓音里有股冲劲，和金海心的心里正好

秦海心在30岁后写了这首《阳光下的星星》，他经历一段迷茫期，望着窗外的星星，突然觉得温柔不是甜，是能接住别人的情绪。歌词你说云落累了，风会吹干它，我问风叹息了，谁能听见啊？全是他坐在窗边发呆时的碎碎念，没有刻意煽情，却比甜歌更加戳人。

接下来这首《那么骄傲》是金海心自己给经典歌曲换了个新编版，这么多年过去，自己对骄傲的理解也变了，想通过重编让歌曲更有当下的味道。新的编曲里加入了电子音效，让节奏更活泼，他的嗓音也比原版多了几分洒脱，像是在说现在的我骄傲的更加从容。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七月的滁州正是亲子游玩的好时节，去来安心冒水世界。造浪池里翻涌着清凉的浪花，彩虹滑梯上孩子的尖叫声与笑声交织成夏日最动听的乐章。到全椒木龙山生态庄园，采摘园里挂着紫莹莹的蓝莓，红橙橙的夏桃，萌宠乐园里小羊、兔子、矮马围过来讨食，欢笑声在庄园上空久久回荡。由琅琊西涧湖露营公园搭起帐篷，支起天幕，看湖面上的白鹭掠过波光，用捡拾的树叶、野花拼贴成夏日纪念画，把自然的浪漫装进画框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带你探索滁州的每一个角落。把七月的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1: 光影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行程。像这首歌来自于金海心的《爱似水仙》，是一首经典的抒情歌曲。这首歌里的水仙不是娇贵的花，是就算开在水里也能慢慢开出的韧。我们来听听这首歌曲。

0: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1: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2: 我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1: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3: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1: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4: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1: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9号，星期日，农历6月初6。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2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推动全球人工智能健康安全有序发展，更好造福全人类，凝聚强大共识，注入澎湃动能。
1: 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超300款产品全球首发，中国样本彰显诚意与担当。
2: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同步推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河北雄安新区，听共享制造助力卫星升空，赋能城市发展。
2: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突破40亿元。
1: 伊朗革命卫队称打击3国美军目标，美军称2名士兵遭伊朗袭击身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主席在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开幕式上发表主旨讲话，深刻思考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系统阐释推进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治理的中国主张、中国方案。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在与会中外嘉宾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主旨讲话彰显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的广阔胸襟，凝聚着加强国际合作、促进共同发展的普遍共识，将携手努力，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主席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人工智能技术创新进入前所未有的活跃期，既蕴含巨大机遇，也面临治理挑战。
4: 中方认为，各国应当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成为促进共同繁荣、维护共同安全的一个重要动力源，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
3: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学院院长姚期智表示，我们的责任就是把人工智能技术做到最好，重点开展人工智能治理国际合作。
5: 习主席讲话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它的定位是，第一个是要被人类所能够管控的，它的目的是为人类服务的。第二点就是它必须是能够普惠的，不但是我们，而且要使得其他南方国家都应该能够享受到人工智能时代的红利。
3: 上海创智学院党委书记丁晓东：
6: 人工智能将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一定是造福于人类、造福于全球的，而且是带有普惠价值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渗透到社会方方面面，全球治理是非常重要，不要搞小硬高强，不要相互封锁。
3: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着眼人工智能带来的巨大机遇与治理挑战，直面时代之问，提出4点意见：坚持开放共赢，驱动创新发展，强化风险意识，确保安全可控，鼓励包容并蓄，促进文明互鉴，倡导和衷共济，完善全球治理。商汤科技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王小刚表示，习主席的讲话更加坚定了他们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的信心。
7: 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到，人工智能正从数字世界走向物理世界，这为具身智能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让我们更加坚定推动机器人真正走进生产生活。我们会持续坚持开放合作，推动技术和场景更好结合，加快机器人从实验室走向产业， 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参与国际交流合作。
3: 联合国人工智能高级别咨询机构前联席主席

0: 卡尔梅阿蒂加斯。
1: 习近平主席非常明确地强调，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让人工智能的发展促进共同繁荣。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一个既能维护人民利益，又能实现创新进步的共识基础。从中国的做法中，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尤其是融合不同治理模式，实现创新和发展的平衡。
0: 习近平主席指出，为进一步支持全球人工智能发展，推进全球人工智能能力建设，未来五年，中国将面向发展中国家提供5000个人工智能专题研修培训名额，面向东盟、阿盟、非盟、拉共体、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推动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同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中国气象局国际合作司司长张兴莹。
3: 习近平主席在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主旨讲话中指出，未来五年推动中国气象智能预警方案妈祖在30个国家落地应用，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深化创新实践，因地制宜，一国一策，推动妈祖方案精准落地更多全球南方国家。
0: 委内瑞拉副总统伊莎贝尔·伊图里亚。
4: 在习近平，
5: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在人工智能领域，未来是共享的。我认为这不仅对人工智能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人类在地球上的生存也至关重要。我们正在与中国合作，中国人工智能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在委内瑞拉的落地正帮助我们国家人民的健康和发展。从根本上说，包容的前景是开放的、团结的前景。
6: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共同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造福人类。
7: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继续召开。大会期间，超300款 AI 产品全球首发，来自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位嘉宾齐聚黄浦江畔，热议中国在参与人工智能全球治理的积极贡献与建设性角色。总台记者张绵绵、周瑶、陶玉洲报道。
8: 恭喜你获得我们的礼物。
9: 展台前，一位身高1.74米的人形机器人递来一只掌心大小的玩偶，这是镇馆之宝之一的远征 A3 Ultra 智源商用全尺寸人形机器人。智源创新 AI 产品经理李隐玉阳介绍，
10: 它有很强的感知和操作能力，它有全向360度的感知，不会跟任何的障碍物发生碰撞。
9: 作为 AI 的发动机，本届大会的看点已不再只是单颗芯片的峰值性能，而是整个算力系统的协同能力。曙光8000灯峰是全国产100000卡 AI 超级群，面向高精度科学计算与低精度智能计算的复合需求，覆盖科学计算、大模型训练、 AI 推理、工业仿真等多元场景。中科曙光技术工程师王德志说，这一集群的落成为国产算力从建得成走向用得好、服务广、可复制提供了重要的实践样本。
11: 它既能承担传统的科学计算，就是我们叫超级计算，也能承担现在的 AI 的人工智能计算，我们叫智算。
9: 会场内外，外国嘉宾们谈论最多的一个词就是中国速度。比利时前首相、现任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德克罗表示，
12: China tries to be the bridge。
13: 中国致力于搭建发展中国家间人工智能领域沟通合作的桥梁，这是我们十分珍视的。比如我们用智能气象数据助力农民，帮助他们获取更多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决定，这是一个切实的通过人工智能帮助人们的方法。
9: 德克罗提到的这个案例正是中国 AI 汇集全球南方的缩影，而让更多嘉宾感到震撼的是中国 AI 落地的效率。某外资智能企业创始人亚历克斯扎沃隆科夫说，
14: 最打动我的一点是，他们能用前沿技术和人工智能覆盖药物从研发到获批的全价值链。按照传统方式，在中国以外的地区，这个过程大约需要4.5年，而在中国，我们能将这个周期缩短到9到12个月。
9: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所所长魏凯认为，具身智能机器人发展的可行路径是先工业、后商业、再家庭。对于 AI 的整体走向，

0: 产业融合已经进入深水区，
1: 人工智能正逐渐向工业制造、生命健康、城市治理、医疗教育等垂直领域的核心场景深入推进。人工智能治理从理念走向实践，全球协同成为必然。
0: 治理同样是本届大会的核心议题。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人类兼容人工智能中心执行主任马克·尼茨伯格认为，
2: 中国已经为全球人工智能治理做出了重要贡献。一些监管规定首先在中国得到采用，后来又被其他地区借鉴。我们一直定期与中国监管规定的起草者会面，并将这些监管规定视为范例。
3: 本台消息，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17号晚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重庆彭水县，指导山体崩塌灾害现场搜救和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山体崩塌灾害现场，详细了解救援进展和困难。18号早晨，张国清再次来到灾害现场研究优化救援方案，并到县人民医院临时安置点看望受伤人员和转移安置群众，转达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牵挂。随后主持召开会议，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批示视频通话要求，研究部署支持帮助重庆抢险救援工作。他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遇险群众安危，十分关注抢险救援进展，反复强调要把保障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就科学组织搜救，防止发生次生灾害，妥善做好伤员救治和善后处置，举一反三，深入排查消除地质灾害等隐患，进一步落实安全工作责任，加强监测预警和巡查排险等，作出重要指示。李强总理对科学开展救援处置、受灾群众安置和生活保障、做好地质灾害监测预警和防范应对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重庆市和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抓实抓细各项工作。张国清强调，近期防灾减灾救灾形势严峻，极端天气多发频发，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进一步压紧压实隐患排查、预警效应、转移避险、救援救助等各环节责任措施，充分发挥基层网格员作用，发现险情坚决果断转移，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重庆彭水县山体崩塌救援持续进行，科学搜救、监测预警、巡查排险等同步推进，救援力量采取机械掘进加人工排查相结合的方式，两路对向掘进和江岸作业三个方向同步实施救援，共安全转移周边群众1100多名，其中崩塌核心区域提前转移群众60多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韩雪莹报道。
5: 截至昨晚11点10分，中国安能集团累计完成垮塌体土方清理8000多方。中国安能重庆救援队总工程师秦刚：
6: 我们用长臂挖地在排位，然后同时高臂钻还有我们液钻已经运抵现场。
5: 消防部门也是现场参与救援的力量之一。昨晚，重庆市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吴江告诉中国之声：
7: 我们主要是围绕到发现疑似的点位，那么进行工程机械的剥离，人员精确的这个掘进搜救，来确认是否有被困人员在里面。
5: 中国安能集团三局首席技术专家周志东表示，彭水此次山体崩塌的现场处置面临诸多难题。
8: 第一个，这次崩塌的这个巨石的体积还是很大的，我参加过很多这个救援，也见过很多巨石，但是这么大的3到5千方的巨石还是第一次。第二个我觉得呢，就是场地比较狭窄，救援施展难。第三个难，高角度的崩塌，它的突发性、不可预测性非常强，所以应急处置过程中风险比较高的。
5: 昨晚现场再次下起暴雨，这也给现场救援增加了难度。吴江告诉记者，当务之急仍然是抢抓时间，尽快搜寻失联人员。
4: 在灾难来临前的

0: 一线时间里有这样一群预警者，他们用奔跑呐喊，甚至不计风险与代价的折返，争取让辖区内更多居民及时远离险境。
1: 7月17号9:08，龚少群的自建房被埋进巨大的威严之下。幸运的是，因为听到了来自社区居民和网格员的预警，他和家人被提前转移了出来。
2: 我有一个兄弟，他就在山上去看那个山体裂痕已经有10几公分宽了，他就跑下来，就挨家挨户的去叫那些人全部出来，还有我们的网格员他也过来了。
1: 事发前夜，衡水县汉家街道沙陀社区14网格的侯开云听到房屋后方山体的小石头持续砸落在一楼商铺彩钢棚上的声音，觉察情况不对。17号早上7点多，侯开云决定上山查看。
3: 看现场吧，我就还有你。
4: 我在现场看到有裂缝，8:11我拍下了照片，然后我看不对头就下山返回，喊所有人先走出房子。
3: 我就喊所有人先出走出房子。
1: 6:34，侯开云给汉家街道沙陀社区居民小组长、14网格兼职网格员何光学打去电话，报告了落实情况。7:48，何光学给社区党支部书记张维玲发来信息，并附上多张石头掉落的图片。侯开云看到了岩石出现长裂缝的危险信号后，又立即给何光学打了第二通电话。何光学即刻转头下山，组织疏散群众。
5: 挨家挨户和那些住户的打招呼，通知所有的你做从一楼撤离。那边又起了一个专职网格，2个社区干部，总共我们4个人呢组织撤离。
1: 何光学和他的3位战友逆着人流疏散群众，这其中包括了受轻伤住院的社区干部彭迪，还有目前仍在失联中的00后网格员龚宝东。何光学记得，从当天早上近8:30开始到山体崩塌前的这半个多小时里，他和龚宝东一起奔跑呐喊，用尽全身力气发出预警。
5: 我们挨到门面，挨着挨着树，撤离到最后一个房子，他说已经人都是站不起的。
1: 救援还在持续进行，大家都在期待着生命奇迹。
6: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昨天联合相关部门紧急部署全国地质灾害风险隐患巡查排查，要求各省区市自然资源部门联合相关部门紧盯基层末梢，强化以防为主，组织力量做好地质灾害巡查排查工作，做好重要隐患点和重点风险区的巡查排查，对重点区域加密巡查排查频次，加强三峡库区风险隐患排查，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本台消息，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湖北西南部和东部、湖南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其中重庆东南部局地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西南部、江西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东北部和西部、广西西北部、重庆东南部、贵州东部和南部、云南西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内蒙古中南部、东北地区中西部、华北东北部、江淮东部、江南中部、华南西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广西东北部、湖南东北部、江西西北部、安徽西南部、云南西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6: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国家发展改革委、中央网信办、上海市人民政府昨天在上海共同启动2026中国 AI 盛典暨全球智慧平台 AI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全球智慧平台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国家发展改革委共同建设，将以人工智能加行动为牵引，依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场景开发与国际合作推动力，发挥总台强大的引领力、传播力、影响力，展现我国对全球人工智能发展贡献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上海市人民政府现场联合发布 AI

0: 语料场景合作清单，将围绕人工智能在全球应急救援信息共享、企业出海风险评估、中国制造形象塑造等真实场景中的应用需要，共同进行合作探索。本届盛典创新融合人机共舞、图灵测试、数字人演绎等多元形式，展现具身智能、大模型、 AI 基础建设、科学智能等前沿领域的探索成就。盛典实况将于近期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新媒体矩阵播出。
1: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2: 空天信息产业是雄安新区未来产业发展的核心赛道之一，当地正加速构建从卫星研制、地面测试到场景应用的完整产业链。这里的共享制造模式大幅降低航天企业研发成本，让更多雄安造卫星顺利奔赴太空，赋能城市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月报道。
3: 一颗卫星从设计图纸到飞向太空，中间需要经历生产组装、地面测试等高成本长周期的打磨。如今一套卫星的共享制造模式给出了轻量造星的新方案。
4: 这边是一个我们生产的场地，目前这个相关设备正在安装调试阶段，还有工人
3: 在雄安新区科创中心中市基地的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工作人员正在进行设备的调试。这里像是一个卫星制造的中央厨房，商业航天企业只需要带着卫星的设计稿和原材料，就能交由共享制造中心来总装集成。这就意味着建造卫星不再需要自建厂房，购入设备，生产成本大大降低。雄安科学园空天信息产业运营经理杨金硕介绍，
4: 它叫卫星柔性生产线，可以兼顾通信卫星、导航卫星、遥感卫星以及 AI 卫星的这种不同规格尺寸的卫星的兼容的生产能力。我们这个厂房同时可以支持6颗卫星的组装生产工作，完成了总体生产之后，再到我们隔壁厂房完成卫星发射之前的电热力磁10余个小件的生产测试工作。
3: 当前卫星共享制造中心已经完成验收，预计今年3季度投入运行。一墙之隔外，卫星的共享测试中心也在加速落地，建成后将一站式满足卫星发射前的各项环境模拟测试需求。杨金硕表示，
4: 传统的卫星的测试能力的话集中在航天院所里面，我们建设的这个平台服务于雄安以及京津冀乃至全国的这些商业航天企业的需求。
3: 在科创中心中市基地，近1/3的企业涉及空天领域，其中有不少已经提前锁定了共享测试平台的排期。河北雄安某航天公司副总经理白俊彪说，公司研发的空间飞行器今年年内投产后就将在此接受测试。
5: 测试厂房离着我们厂房也非常近，也节约了转运的过程，进一步降低了我们的成本了，可以让我们专心的搞制造搞研发了。
3: 空天信息和卫星互联网产业是雄安新区3大主导产业之一。目前，雄安新区汇聚空天信息领域企业69家，创新平台9个，共享制造、公共测试，让更多创新主体轻装上阵。一条协同高效的卫星互联网产业链正在这片创新沃土蓬勃铺展开来。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大优质数据供给，截至今年6月底已建成高质量数据集12万个，涵盖科研、工业等领域，总体量超1565拍字节，较1季度末增长超60%。现有体量相当于中国国家图书馆数字资源总量的547倍左右。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早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达41.8亿元。今年暑期档有超100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包含历史、喜剧、动作、动画、科幻等多种类型。
2: CMG 小喇叭夏令营昨天启动，首站活动走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营员们深入探访节目制作现场，观看运用最新高清修复技术换新的影片《闪闪的红星》。感受红色文化，并实地体验广播电视前沿技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18号发表声明称，美方屡次违背其与伊朗总统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证明美国总统的签字毫无价值且无效。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内部应维护团结，消除政治分歧，避免分裂和冲突。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在美国违反承诺后，伊朗已停止履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发布的近期打击美军基地的画面显示，在纳斯尔二第17-20波行动中，使用导弹无人机打击了位于科威特、巴林和约旦的多个美军目标。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天早些时候称，在伊朗对约旦的弹道导弹与无人机打击中，美军两人死亡，一人失踪，另有四名美军人员被送医治疗后出院，其他经检查仅受轻伤的人员已归队返港。另据伊朗方面18号消息，美国持续对霍尔木兹干省基础设施发动袭击，位于该省贾斯克市西部的本级海水淡化厂遭袭，导致约10000居民的饮用水供应完全中断。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巴勒斯坦方面18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空袭加沙城两处社区，共造成8人死亡。
0: 据俄罗斯外交部18号消息，俄外长拉夫罗夫与阿联酋副总理兼外长阿卜杜拉当天通话，一致强调美伊必须立即停火，恢复谈判，并保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行安全。
1: 匈牙利总统舒尤克18号表示，他已签署基本法第17次修正案，这意味着其任期即将终止，国会将在30天内选举产生新总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进入第三天。根据日程安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创新发展论坛、人工智能赋能物流网高质量发展论坛等活动将举办。体育方面，今天晚上6点，2026全国乒乓球锦标赛将进行男双、女双、混双的决赛。此外，2026多彩贵州马拉松超级联赛第四站暨六盘水马拉松今天早上鸣枪起跑。本次赛事设马拉松、半程马拉松两个项目，总规模达24000人。国际方面，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今天在韩国釜山开幕。本届大会将审议33个新申遗项目，包括由中国申报的文化遗产类项目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截至目前，中国世界遗产总数达到60项，居世界前列。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尹奇、孙勇、陶玉洲，主播郑兰、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3、2、1，点火，
6: 怒放前锋，铁血战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一战。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8: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7月19号，星期天，农历六月初六。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市委举行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吴静主持，胡春华、胡孔胜、孙军、尹春华发言；市人大对我市各地贯彻落实滁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情况开展执法检查，胡孔胜参加；2026安徽五大文化传承与创新沙龙在我市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徐小旭报道。7月17号，市委举行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以及习近平党建文选、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论述摘编、习近平关于基层工作方法的重要论述学习读本等有关内容。市委书记吴进主持并讲话，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为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奋力谱写现代化新滁州建设新篇章提供坚强保证。会议采取重点发言加随机点名方式开展交流研讨。市委副书记、市长胡春华，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孔胜，市政协主席孙军，市委副书记尹春华，市委常委单培、王艳勇、朱林做重点发言，其他市级领导干部做书面发言，随机抽点3名同志做交流发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会议。吴静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必须在政治上对标看齐，深刻把握党建篇的政治保证作用、重大时代价值、长远指导意义，不断增强学习贯彻的政治自觉。习近平党建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必须在思想上心领神会，深刻理解14个坚持这一科学内涵，党的自我革命这一重大论断，两个结合这一科学方法，自觉做党的创新理论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根本遵循，必须在行动上坚决贯彻，以更高标准推进党的建设，以更实举措抓好党建赋能，以更严要求拧紧责任链条，坚定不移以高质量党建引领高质量发展。吴静强调，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学习研讨上持续深入，在侦查实改上动真碰硬，在制度规矩上补齐利好，在工作统筹上紧抓不放，确保学习教育善作善成、善始善终。本台综合报道。7月16号，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胡孔胜率市人大执法检查组对南桥区贯彻落实滁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情况开展执法检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苏红参加。执法检查组一行先后前往张广镇和乌衣镇，实地查看了太平集村瓦屋削旧址、中共中央中原局会议史料陈列馆及乌衣老街的保护展示和文旅融合等情况，详细询问了该区历史地段风貌保护、历史文化资源活化利用、红色文化资源挖掘传承以及日常管护等情况。检查组对南桥区贯彻实施滁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取得的成效给予肯定，并就下一步工作提升提出针对性意见建议。执法检查组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深刻把握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的重要意义，统筹好保护与利用、传承与发展的关系。要进一步细化工作举措，建立健全日常管护机制，补齐工作短板，切实提升历史文化资源保护规范化水平。 要立足本地资源禀赋，深挖历史文化内涵，做好活化利用文章，推动历史文化保护与乡村旅游文化振兴深度融合，更好发挥历史文化资源的赋能作用，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文化建设。7月14号到15号，滁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金立率执法检查组到天长，就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贯彻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检查组一行依次前往西岳城老图书馆、秦岚镇孝清文化公园、孝子祠、万寿镇马岔河古街、桐城镇龙岗古镇等地，实地查看天长历史地段风貌保护、历史文化融合发展、孝清传统文化传承、历史建筑修缮利用、红色文化遗产活化利用等工作推进情况。每到一处，检查组都详细询问保护措施落实、日常管理维护及活化利用成效，并听取相关单位工作汇报，全面了解条例实施以来的实际成效。检查组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重要论述，本着对历史负责、对人民负责的精神，传承历史文脉，处理好城市改造开发和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利用的关系，切实做到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要立足历史文化遗产独特底蕴，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和现代科技手段，创新丰富保护利用方式，让更多历史文化遗产用起来、活起来。要践行新发展理念，深入挖掘地方文化特色和资源禀赋，让城市规划建设与历史文化有机融合，打造更具辨识度与吸引力的文旅品牌，实现文旅深度融合，推动历史文化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要坚持问题导向，对照法规要求进一步健全保护利用措施，强化系统运营思维，营造全社会共同保护的良好氛围，为推动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高质量发展凝聚强大合力。7月15号下午，滁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金立率执法检查组赴兰安县，就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贯彻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检查组一行先后深入石界牌古村、宝山村千年银杏树、尊圣禅院旧址等地，现场查看历史建筑维护、古树名木管护及文物本体保存状况，询问日常巡查、资金投入、防灾减灾等细节，并听取相关单位工作汇报。金立强调，历史文化保护是城市软实力的根基，必须坚持保护优先、规划引领，把法规要求转化为可操作、可考核的具体措施。要建立全周期管理机制，分类施策，避免一刀切式修复。要善用数字化手段，建立动态监测档案，提升预防性保护能力。要深入挖掘每处遗存背后的历史脉络和人文故事，将文化保护与乡村旅游文化创意有机结合，让沉寂的资源焕发时代活力，真正实现以用促保。要压实属地责任和部门监管责任，加强日常巡查和应急抢险演练，广泛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形成政

发展等相关工作开展情况。检查组强调，要坚持科学规划、严格保护、传承发展、合理利用的原则，牢固树立保护优先理念，精准落实条例各项规定，要完善历史文化资源常态化管护机制，细化重点遗存保护措施，严守保护红线，要统筹保护与利用，深挖本土历史文化内涵，创新活化利用模式，推动历史文化资源与乡村振兴、文旅产业深度融合，切实让历史文化遗产活起来、传下去。本台记者范小敏报道。2026年7月16号，作为安徽网络文明大会重要组成部分，2026安徽五大文化传承与创新沙龙在滁州举办。安徽省委网信办副主任文霞平出席并致辞，相关部门代表、文化学者及媒体记者300余人参加。本次沙龙聚焦徽州文化、长江文化、淮河文化、大运河文化、黄梅戏文化五大品牌，探讨江淮文脉在数字时代的创新路径。主题演讲环节，多位专家围绕非遗、国际传播、社媒传播、科技赋能三大维度，解锁五大文化创新发展路径。现场还举行了《声漫江淮畔》上线仪式。该系列节目聚焦宣纸、黄梅戏等非遗项目，以声音加影像呈现匠心传承。沙龙压轴名家对话环节，来自文化产业、文博、文学、戏曲等领域的嘉宾同台，围绕五大文化品牌体系构建、文旅融合发展等议题展开讨论，为安徽文化传承创新提供多元视角。本次沙龙为江淮文化创新发展搭建了高质量交流平台，助力安徽文化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天长台刘青青报道。7月16号上午，市政府副市长刘江华率队赴天长市，专题调研督导养老服务领域突出问题整治工作，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刘江华先后来到天长市海地老年公寓、碧桂园城南市家嵌入式养老服务站、野山镇敬老院等地，实地查看养老服务设施配备和日常运营情况，详细询问机构床位使用率、收费标准、膳食安排及医疗护理等具体服务内容，重点关注特困供养人员经费补贴落实及居住环境改善情况。在随后召开的民政领域专项整治基层代表意见征求座谈会上，来自属地政府、村社区、养老机构及入住老人家属代表积极发言，围绕养老服务中的痛点、堵点问题提出意见建议。就深入推进养老服务领域专项整治工作，刘江华指出，一要提高政治站位，压实工作责任；二要严管民政资金，排查整治隐患，健全资金全链条监管机制，以刀刃向内的决心推动监管提质增效，紧盯建筑、消防、食品等重点领域，逐项整改消耗；三要优化服务供给，提升服务质量。四要规范准入流程，兜牢民生底线，健全救助对象精准识别机制，严把审核关，应保尽保，应退尽退，建立常态化排查和动态监测机制，确保救助资金惠及真正需要的群众。凤阳台孙雅欣、罗小薇报道。7月17号上午，2026姚基金篮球季姚你上场安徽赛区省级联赛表演赛及颁奖仪式在凤阳中学圆满举行。共青团安徽省委副书记周宇、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秘书长、省希望工程管理委员会办公室主任李永军等出席活动。周宇表示，安徽是姚基金篮球季重点落地省份，多年来持续开展篮球季、体育器材捐赠、青少年关爱等公益项目，让乡村孩子拥有球场与球队，收获阳光强健的成长。所有参赛少年都是自己人生的主角，希望孩子们把赛场的勇气、坚持与团队精神运用到学习生活中，永葆运动热爱，不断成长进步。
活动现场，主办方联合公益力量启动了无权书香校园项目，并捐赠了无权爱心书架模型。现场还举行了

0: 全体师生公益宣誓仪式。此次赛事不仅是一场体育竞技，更是一次公益与教育的深度融合，为安徽乡村校园注入了新的活力与希望。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小雨，东北风二级，今天最高温度27度，预计明天小雨转阴天。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1: 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联军，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联局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防溺水六步两会，六步：不私自下水游泳，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两会发现私自游泳或险情，会相互提醒、劝止、报告，能学会基本的自护、自救、救人方法。
6: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7: 今天我们聊到一位宝藏歌手王燕薇，加上这首歌《框不住的爱》是她的出道专辑当中的歌称。今天我们聊到一位宝藏歌手王燕薇，加上这首歌《框不住的爱》是她的出道专辑当中的歌曲，旋律轻快的像蹦蹦跳跳的脚步，她的嗓音里带着孩子气的倔强，唱《框不住》时尾音上扬，像是在跟标签较劲。这张专辑还让他提名了第30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证明框不住的音乐真的能被看见。

王一薇不仅会唱还会写，这首歌一个人还是想着一个人，这首是写给陈佩子的歌，她抓住了失恋和放不下的小情绪，一个人想着一个人，在雨夜里听着风声，把独处时的思念唱得细腻又不矫情。后来王心凌也翻唱过这首歌，足见这首歌的受欢迎程度，一起来听听。

加上这首歌曲可惜是王一伟写给郭靖的歌曲，王一伟聚焦错过爱情的遗憾，歌词里的可惜没有沉重感，反而像和过去和解的温柔。有人说放着之后听了这首歌突然不恨了，原来可惜也可以这么温柔。

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

0: 福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2: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3: 3、2、1，
4: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2: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5: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6: 我选择雅绅装饰，
7: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8: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9: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溪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溪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溪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0: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11: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手和创作人叫做王燕薇，这首歌是给容祖儿创作的优秀。王燕薇跳出了爱情框架，写女性的优秀不用别人定义，你优秀不是为谁点头，是为自己活得自由。

王心凌唱的情歌多数都是很甜的，王应威却为她写了一首有重量的爱。爱的重量不是勉强，是互相扛着风浪。这首爱的重量把爱情需要共同承担的道理唱得温柔又实在。天空飘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聊到了新晋创作歌手王艳薇，她既能唱自己的亲情故事，也能为别人写下戳心的歌，既能贴合影视剧的情绪，也能坚持框不住的自我。这个既能唱又能写的宝

0: 藏歌手用音乐告诉我们，好的歌曲不用靠热度，靠的是藏在旋律里的真心。关留声机，我是秦城，我们下期再见。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坐上时光机，一起来到80年代，聆听那个年代的美好音乐，怀旧经典你知道拥有。第一首歌来自张雨生，《大海》。

1992年，张雨生回到飞碟唱片，随后飞碟唱片的老板让陈志远为他写一首歌曲，但当时陈志远比较忙，就找来了其中一起做编曲的音乐人陈秀南让他去写。陈秀南觉得这对他而言是巨大的考验，然后就绞尽脑汁写出了《大海》。

1985年，谭咏麟的事业进入了辉煌时期。作词。1985年，谭咏麟的事业进入了辉煌时期。作词人向雪怀与谭咏麟合作，创作了歌曲《朋友》。这首歌是用来共患难的。向雪怀希望谭咏麟在困难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就能够充满力量。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2026年5月1日后，在卧室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卧室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生日宴、寿宴、升学宴，各类纪念日宴请就来厨卫轩酒店吧。滁州人办宴席认准厨卫轩酒店，生日宴免费布置花海瀑布、气球场景，订桌送生日礼；升学宴专属金榜喜庆布置，和学子前程似锦。厨卫轩都市名苑店、港汇店、凯迪店三家门店，菜品上新，欢迎品鉴。宴席热线13855041399，13855041399。
5: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4: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到家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店1829750202。
6: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 1119。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